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长安城西门李张家老店，长平王秋蕊审来审去，审到了七彪的身上，是把个七彪审的姓啥叫啥都答不出来呀。我姓什么来的，我姓什么的，急的抓耳挠腮直错脚啊，也把李豹急够呛。你说你这废物，你这大草包，什么不是？你说自从打拿着这官凭录音以后，你说你就背，我叫李记。到人家审问的时候，我姓什么来的，什么都忘了，你这不是存牌的什么不是吗？就在此时，秦琼那得挺身而出啊，这没人接应，没人去摆平这个事儿，今天就这大草包齐国远那就利利索索的，最起码马肩头龙捆二背带到衙门去审，你到底干什么的。这一审他可坏了，人你别犯法，犯了法你就不是人呐、啊！那重刑一上，那人怎么叫不是人呢？那什么招数使不出来？你招也得招，你不招也得招。那秦琼能让他带走吗？秦琼是干啥的？本身就是抓差办案的，就是审人的，他能不明白这个吗？所以往前近身，躬身一礼，王爷休息雷霆之怒，莫发神武之威，你是谁？哎呀，我是节度使手下三品棋牌长，这都是我手的棋牌，这人怎么回事？哎呀，大人有所不知啊，王爷，我这兄弟惧怕症。什么叫惧怕症？哎呀，王爷，您的官太大了，您的虎威太重了，休抱粗腿，休捧臭脚，休拍马屁，兴拍马蹄子上，别踢着你。哎呀，王爷哪里话来呀，在下不敢，我这兄弟这个惧怕症啊，一见着这大官，你再一哼的他，你在那脸蛋子一撸嘟，他就怕你呀。怕我也可，我问你，就这有病的人，山东节度使为什么安排他当棋牌呀？这能抓差能办案吗？哎呀，王爷有所不知啊，就我这兄弟这个李记，要不见着大官，平常出去抓差办案那扎手的硬点子他不惧怕，他就怕大官，这怕得割肉。好，一马当先呢，勇着呢。另外呢，我这兄弟这点病啊，为啥这次我把他带来了？你为啥把他带来了？因为长安这个地方可以说九门八点一口钟啊，天子脚下有人说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高人都有，这三教九流里边有刘医的这一行，有先生，有好大夫，我想找一个高级的好一点的大夫给我这兄弟治一治这个惧怕症。说那你找谁呀？哎呀，我耳闻听说有一位李药师活神仙，京兆三元有个李靖啊，小小的三品节度使，你这三品棋牌长还懂得李药师？哦，我和他见过面。你还见过面？那么说你们还喝过酒吗？那是当然。要这么说你们还有感情？是啊，李药师手眼通天呢，无所不能。李药师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在轻功上钻蹦跳绕挨帮挤靠，走高楼越大厦，穿房越急，滚几爬坡，在大隋

九省七十二连官八十一郡地，外跨四大外连。也可以这么说，南指苗蛮，北指藩，东指渤海，西指川，大隋的一统花夷。凡是练武功的人，李药师李靖，泰山北斗首屈一指，真乃凤毛麟角也。听秦琼这么一说呀，就这些语言在长平王秋蕊的心里有没有？有。哎呀，他一听这个秦琼谈吐不俗啊，接触这些人都是社会面上顶层人物，别看他是一个小小的棋牌长，这个经过这个见识可不一般。高鑫一琢磨，我说这位棋牌长啊，你好好说说你姓什么。我刚才没注意听，我姓秦。姓秦，这王爷就对这个姓秦呐、啊，那双眉一锁，两眉扣一眉，你叫秦什么？我叫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是不是？对，在唐璧手下。对，王爷还有什么问的吗？有啊，店掌柜的，哎，王爷，你后退五十步，你这是什么命令？你管他什么命令？那王爷要说出来，你不听试试？你要退出四十九步都不中，而是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看看这些人都是秦琼的人了，没有别人，身后这个金家武士，他是心腹死士啊，那是长平王秋蕊的。我问问你，你现在在哪住？我在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你是这个历城县的老人吗？我不是。那你们啥钱搬到这儿来的？二十年前。哦，那你祖居在哪里？祖居啊，祖居是三江人士。三江？哦，三江不是当年归南陈后主的地界吗？哎，王爷说的是正事。那你是哪里生人？哎呀，王爷呀、啊，这是。说，秦琼心想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啊，我现在就在山东住，还不好使吗？还得扣我祖居。我不说这玩意儿，将来要是弄漏喽，我欺骗王爷，我这罪加一等啊！又一想，既然来者，就择安之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赵之崩，说实话。看秦琼这意思，这长平王就看明白了。这长平王这心里更发惊。我来问你，你是哪里生人？这句话你明不明白？秦琼说我明白。回答，我在马鸣关生人。啊，再说一遍，我在马鸣关生人。姓秦，我来问问你，过去有个左班丞相南陈后主驾下成人秦旭，你可知道啊？王爷，您怎么能知道？我怎么能知道？我在问你话，你答不答？答。恕个罪说，那是我的祖父。喂呀，长平王秋蕊这俩眼睛如二尺钩子一般就搭到了秦琼的身上，说这个长平王对这些历史他都怎么掌握呀？咋这么掌握？想当年老主杨坚，铁背靠山王杨林，越王杨素，武王杨义臣，再加上开国王武建章，再加上长平王秋蕊，就这些人，一干朱振将等等啊，同雄兵百万平了北齐，灭南陈，攻到马鸣关，啥都不知道，他全都知道啊，那能不知道吗？我来问你，
我听说

马鸣关有位总兵，辅路大将秦宜、秦子厚。哎呀，回王爷那正是毕加言。那位说了，这毕加言是什么？有人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毕加言就是父亲天伦父。这在过去啊，孔孟叔周公里那里边的拐嘎多点，那个说的多点，现在就是爸爸了爹了，哎，就这个。长平王一听，你母亲，我母亲宁氏，你母亲可叫宁月花。哎呀，王爷，王爷，你怎么对我这祖宗三代这个历史研究的这么透彻？哈哈哈哈哈哈！我要是没猜错的话，秦琼啊，你的乳名就叫太平郎吧？啊，哎呀，不单说秦琼吃惊，柴乐天、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这些人无不惊骇呀！啊，这王爷是神呢，是人呢？这怎么把这个山东省的人研究的这么透彻？每一个人，你祖宗三代都知道，你爹妈怎么回事，叫什么姓什么都知道。这王爷，这可真是名副其实，这可不得了。其实另有隐情。王爷乐了，走到了秦琼跟前，我说太平郎啊，对不对？哦，王爷，我是扶了急慌忙叠玉柱倒金身，崩崩叩头，我扶，心服口服，太平郎正是在下秦琼。那我问你，你跪下磕头啊？哎呀，您对我这么了解，这么细致，其中必有隐情，我哪敢不磕头。好孩子，好孩子，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三纲五常，天地君亲，五伦之中，你都知晓，略知一二。好孩子，不错不错。可惜啊，就当个三品棋牌长，大材小用了。我看你这个身听，我看你的谈吐，身听视为将才，就这长相谈吐，你是名副其实的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孩子，太平郎啊，你起来，我问你几句话。王爷，是。秦琼站起来了。你没听你那娘亲宁月花经常跟你捣鼓他们姊妹几个呀？啊，哎，王爷，我听我娘说。你娘怎么说？他们姐儿两个。那他们姐儿两个，你娘大呀还是那位大呀？我娘说我娘大，剩下我有一个老姨，若干年来奔波流离，也是躲避战事，避难一时，现在就是音信无渺，不知道哪里去了。王爷，这都是实话回禀。那你知不知道你那老姨叫？我老姨听我娘说叫宁月琴。哎呀，这长平王秋蕊，哎呀，到现在虎目之中流下了泪来，眼泪长长，老泪纵横，上前急忙抓住秦琼啊。太平郎啊，我那儿哎，我那心头肉啊，这真是天缘有份，在长安你我碰到这里，这是缘分，这是苍天有眼，让你我相认啊。王爷，你这是合理话来。你是不是有个老姨呀？是，叫什么？叫宁月琴。对，哈哈哈哈哈。孩儿哎，我是长平王秋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

就是那宁月琴的官人。说那位啥叫官人？丈夫。一句话就说明了。哎呀，秦琼这一听可更不敢怠慢了，往后少了几步，急慌忙跪斗，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这叫大礼参拜呀。长平王秋蕊站那儿也不动，享受着这份孝心呢。礼磕完了，秦琼拨了盖当脚走啊，那是啊，这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长平王秋蕊的脚下，抱住高喊：“姨父，姨父，我那姨妈身体可健康啊！”哎呀，长平王一看，儿哎，起来吧。不，我说这玩意儿稀奇不稀奇？这齐彪一看呐，哎嘿嘿，没事了，没事了，闹吧，嘿，闹来闹去，闹成了一家人，没问题了。我这回这报这道号也没事了，哎，我得上去抱抱粗腿，捧捧臭脚。你看这小子啊。这齐彪、齐国远紧走几步，贴着秦琼，羊羔吃乳就跪那儿了。嘿嘿嘿，姨父，姨父，这是我二哥，姨父，你老人家一向可好？飞头即到，怪肉横生，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你瞅瞅你那德行，今天算你捡着。哎，姨父啊，今天以后你拿我就不能怎么着了，因为你是我姨父，我是你外甥，不是？哈哈哈哈，起来吧，起来吧。你看看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多少年失散的两姨亲在长安张家老店接了鬼了，认识了。长平王说：“太平郎，姨父，从今往后要小心呐，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紧睁眼睛，慢张口，言多语失，失多就伤身。你可要知道，长安城今年不像每年，要听姨父的话，听明白了吗？姨父，我仅仅听您的谆谆教导。另外我透露你一点消息，长安城不安宁，现在当今。”长平文的嘴唇子就对准了秦琼的耳门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什么话不愿意让别人听着。当今的皇上病危，这病情日益加重，有驾崩的危险，所以现在手底下的三班文、四班武、兵行宫、吏户、李十三、科道等等大小官员，各盯各的，那都精神抖擞，盘横在这长安城，这才叫真正的鱼龙混杂呀。孩儿啊，咱们爷们儿不要多说了，让你这几位兄弟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到我的长平王府吧，去看看你的姨娘。秦琼说：“姨父啊，这个是必然呐，但是现在姨父，我身在七指，毕竟七夜，我给堂弟来送寿礼到越王杨素千岁那儿，我不能上您那儿去，我还领着这一帮人，暂时不去，但是我等我把这个寿礼上完，到出来时间，我一定那得看我姨妈呀，我要不看我姨妈，我为不忠；我要不看姨父你，我为不孝。我不忠，我不孝，就难得仁义。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说话不能板上钉钉，我那还是人吗？姨父你放心，我把这些事办完了，我毕竟登门拜访，我去拜见二位老人家，我给你们上上一点点的薄礼，以代表秦琼的心意。但姨父家，你家是堆金积玉，不用讲，官居显位有的是。

0: 钱，但姨夫那是你家的，太平兰哪敢不孝心姨父和姨娘娘，我必去，好孩子，好孩子，哈哈哈哈，能成大事啊，咱们之间是私人之事，你现在身扛着山东省节度使汤弼的责任，你把这些责任卸掉，身上无债一身轻，好吧，姨父我在长平王府待等佳音，好，姨父就这样，孩子，我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万千要记到心底，不要和他人讲出，多谢姨父指点。长平王大手一挥，咱们插街进业，离别了张家老店，那把那齐国元美的，哎呀，五官都挪位了，七窍都搬家了，哎，还问李豹呢，我姓什么的，你得拉倒吧，李豹说，你说那你一路上背，我是李记，李记，人家一神就蒙圈了，我姓什么来的，那谁知道你姓什么来的，人走硬了，王八党往前近身，那左手一晃，右手咔哇就是一个大手铁脸，说啥叫手铁脸，这大嘴巴那大耳雷子，是一下子打过去，一反手啪啪左右开弓，秦青上前就拉住了，哎呀，王八党，王八党叫永三郎啊，那打铁仗了，眼珠子一红，那勇的不得了，脾气不好，你知道吗？王八党这脾气搁哪来的？就问齐彪，你怎么来到长安的？在少华山怎么说的？咱们这是，你知不知道？哎，我知道。为什么就忍不住非得出去？人家进夜查街，你还爬到墙头顶了？你给人家报好，如果这今天又没有二哥，我问你，你还有好吗？我说是我没好了，那就得重刑审问。你还知道这个？气彪啊，二哥，你是个大吉大利的人，你发配北平，你认了个姑父。二哥，你还有几个姑父？哎呀，我就这一个姑父。到长安城，这气彪你惹下塌天大祸，你这又认了个姨父。我请问二哥，你还有几个姨父？我说齐彪齐国远呐、啊，你要再惹祸，二哥也没姑父了，也没姨父了，还找谁去、啊？到那时别怪我跟你说，我们不跟你讲哥兄弟的情谊。到那时要让人家捉住，我就告诉你，你就入了龙潭，你就下了虎穴，里里外外一看就进了狼窝。你再想说别的，都比登天都难。那时你就一命呜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询电话400-0052-400。
1: 王伯当对准齐国远，那是啪啪的反正大嘴巴打了3-4下子。秦琼一看得拉住，伯当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二哥呀，你是真行啊，真有你的二哥呀。到北平你发配，二堂你认出了一个姑父北平王，哎呀，二号天子，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还有生杀大权，上哪儿找这样姑父去？你是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还不算，来到这长安，二哥呀，你是好戏连台，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候，你又认了一个姨父，还是长平王秋蕊。我问你齐国远，你怎么来到长安的？那都是哥兄弟拉我来的呗。那没告没告诉你呀、啊？长安城禁夜查街，告诉了。那你为什么这个大脑袋还探出墙头给人家报好？我问问你，你怎么回事？我憋不住，憋不住。光你自己吗？你给这弟兄得带来多大的灾害呀！啊，这二哥，我问你，你还有姑父吗？这回没了。你还有姨父吗？这回没了。这回要再惹事，齐彪、齐国远呐、啊，你懂吗？我懂。那我就是受不了的罪，为人不犯法，犯法我就不是人，任人家摆布。嗨，我就因为这个打你，郭远呐、啊，我不是说我王伯党心狠手辣，我收拾你。这些事情你应该往心里去去，你记着点，再别闹了。我不闹了，怎么地也是手足兄弟，过命的交情。所以说大家呀，这才这回归到店里睡了觉了。人家长平王查街听秦琼说这几句话，这孩子有正事，先把事情办完，再到长平王府上认姨娘姨父，到那时给你们尽忠，维持你二老这个到晚年了，孩子们看看，让你们享受享受天伦之乐，闲言少叙。众家弟兄回到店里，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也没人再说啥了，倒头便睡，再说别的也就过劲了。次日清晨早起，梳洗已毕，大伙坐下来了。秦琼说话了，说咱们来到长安了，这个晚上这个茶街禁夜，咱们都懂了吧？都懂了。咱们差一不二的，可别再闹了。大伙说，二哥你放心吧，咱们研究研究，今天咱们干什么？王伯当首先说话呀，二哥，我和谢英灯我们俩，我得去找一找我那岳父老泰山和我那未来的妻子杜兰香。二哥，你说是不？好，那你们可要小心呐、啊！你们上哪找去？老宅子，王伯当说我能找着。你们怎么去？王伯当说，在长安我是最危险人物啊。想当年在武城兵马司，大司马曹仁硬拉我入伙。入哪伙？入越王杨素和宇文化及晋王杨广那伙。干什么？专门搜刮地皮，敲鼓击锤，往手往前呢。尤其这越王杨素酒色之间已经过度了，谁不知道他夜夜他都想入洞房，天天他都想当新郎啊。你说二哥，我这说来话长啊，我老岳父就是受我的牵连。秦琼说，你别说这个了，你怎么说在长安你挂印封金，人人得以抓你啊，抓住你王伯当，你可要知道那是什么罪名，抓住我，我还能活吗？必死无疑啊。二哥，我跟英灯我们俩商量啊，你俩怎么商量的？我俩乔装改扮，易容啊，改变以前的面目，化上妆，衣服也得换了。你要是化妆易容，就得像回事似的。 你别画出这假来，让人一看说这俩小子这玩意儿不高明，这也不像啊，你再弄漏漏，这反美不美，那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啊。那不知那祸害有多大呢？是了，二哥，我明白，那你俩就准备去吧。汪伯党、谢英登两个人去乔装改变，去易容，说他怎么易容，怎么去画。这说书的只能是说书，对易容术那方面纯门外汉，咱们就是概括代表一下子就完了。他们两个怎么化妆咱不管，咱说秦琼、柴少两个人商量，说咱们干点啥呢，咱们干点啥，从即日起，离年还有几天，不用着急也不用着忙，说咱们干啥，那当然是得干点正经事儿啊，咱们不能游街逛景吧。那对，齐彪礼报说，二哥你要走了你可领着我，你俩敢保证不招灾不惹祸吗？哈哈，二哥呀，这都前面有车后边有辙，我都惹一勺子了，二哥你放心吧，我不能惹祸。那好吧，说咱们干什么去呢？秦琼说，柴少啊，二哥咱们出去扫听扫听，这个送礼有没有什么规矩，有没有什么规程，另外搁张家老店出去咱们找越王杨素的府，他在府邸在哪，咱们把所有的这些事儿尽可量想周到一点，等到正月十五那一天咱们好早点的去干啥，给人家送礼呀、啊、这礼送上咱们不就完事儿了吗，对不对呀、啊、柴少说，好，二哥呀，那就这样。几个人出离了张家老店，去干啥，去找越王府，去找这个越王府上礼的人什么规矩。王伯党和谢英登这两个人他们走出去了，花开两朵各争一枝啊，说谁呢，说王伯党和谢英登，找谁，找他岳父老泰山杜子恒，兵部侍郎啊，也是个不错的官员呐、啊，所以说还想找他的未婚妻杜兰香，两个人穿街越巷。王伯党根据以前的迹象，他岳父的老宅子离这儿不远了，俩人就商量，一瞅这门前呢也有站岗的，这玩意儿咱俩不能贸然行动，得慢慢地来到门前。应登啊，再化妆这刀口药啊再好使，不敢不拉口，这砍的啊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炫的缘，万一别人认出我来，我杀过大司马曹仁呐、啊，杀人偿不偿命，那得偿命啊，欠债你还不还钱，还必还，那人要认出来我，这事儿有点不好说，我离远点。应登啊，你上去问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可要酌情处理，冷静一点，差一不二的安排颜料，问周到了。好嘞，谢英登才迈步上前，来到门首啊，一看两个把门的，躬身就是一礼。哎呀，哎，这位门军军爷，哦，你是哪里的？我呀，山东人。你来这里干什么？有一点小事。哦，这个正月十五花灯会，这玩意儿新颖，特别好看，我准备来这儿玩几天。那你有事啊？有啊。这院过去是不是杜子恒老大人家呀？对，你说的对。你和他什么关系？我们远方有点偏亲儿。那么我问问你，现在是不还在这儿住？这个不是吗？你问的有点儿，这些话不好回答。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告诉你吗？谢英登说，什么事儿你不愿意告诉我？这里边牵连的事儿太多，知道吗？谢英登说，我不知道啊。在过去，杜大人刑部侍郎是个官员，他有个姑娘叫杜兰香啊。这个杜兰香这姑娘不错呀，花容月貌，个还高，长得还好， 人家圣贤书烈女传之三从小四德可以说叫做凌厉还乖滑，特别好。王八党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兴登一听，我得念个娘，这怎么直接就提到这儿了？得回我三哥没上跟前来，这要上跟前来八成有一时不审还得露了马脚呢。王八党怎么样啊？王八党想当年那是叮当响响叮当啊，在教军场力夺武状元，那是穿白挂素银盔素甲白马金刀，老主杨坚亲笔御典封他个武状元，你听说过没有？哎呀，这个我倒没听说过。好，那没听说过我跟你说一说，但是你可要是口紧，你可不能到哪儿都满嘴跑舌头，我告诉你，说不好你有性命之忧。哦，那好，您说吧，我不说，我一定不说。那好，王八党人趁家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听明白了吗？啊，有人保媒，对，保谁？就保这个杜大人的姑娘杜兰香。两个人一见面，最后是郎才女貌，两家的势力，王八党人趁家之，人家老杜家也是官宦门庭，这叫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你说这门亲事不错吧？谢英登说不错，这真不错，不错。哎，人打屋中坐，这祸搁天上来。王八党说这话什么意思？你说你小伙子王八党啊，你是好日子不得好过。人家没说嘛，忍一时能风平浪静，退一步就海阔天空，这你懂吧？对，这脾气不好不行。对，那因为啥呢？因为啥？这里边呢就严重了，这武成兵马司大司马曹仁和王八党两个人喝酒，就谈论到这个国家帮派拉帮结伙，一派跟一派对立，怎么怎么勾心斗角。王八党这个人该咋是咋的，秉性耿直，他这个人与人交言而有信，他不愿出尔反尔，他也不愿意故弄人，他也不愿意坏人，他也不愿意无事生非。他跟着大司马曹仁两个人在性格上就有天壤之别呀。哦，那后来怎么样？大司马曹仁就硬拉着王伯党要加入越王杨素和这个大奸相于文化及和晋王杨广他们成为一派。王伯党不愿意和他们走到一起，因为啥？道不同不相为谋，说话说不到快嘴去，一谈事不是故弄人就是揍这个本就揍那个本，不想把这个弄死就想把那个整趴下。王八党不干，这小伙子像那个，你说你忍忍不就得了？不忍，奔五火一冒，跟这个大司马曹仁这就说茬了。说茬了，你看看这玩意儿，你就不能这干柴烈火再往上浇油啊？你说你这玩意儿忍忍不就得了？没忍，你说怎么样？这一剑就把这个大司马曹仁脑袋就给削下来了，王八党就跑了。跑了以后到家挂印封金，老主杨坚亲笔御点的武状元呐，得有印呐，那玩意儿把印挂起来了，写个纸条：多谢我主万岁万万岁，王八党不才，我当不了这个武状元，就此别过。你说有这样的吗？你不能忍，这官方黑白两道势如水火，这白道里勾心斗角狠茶毒茶坏茶啥人没有，什么人都有，甚至说严重了一百天半毒，就故弄你，完了你还当好事挺乐，越寻思后来就越不是味儿。哎，你这小子真不是东西，你把我玩了。都是这个路子，都是这个手段呐！你说这王八党走了，你走了，抖手一走， 你把人家老杜家这一家人不就坑？

啪嚓就走。就因为这个，人家所有的恶势力，人家这帮派能惯着杜子恒吗？那就今天一本明天一本，无事生非，硬告你，就把杜子恒割官罢职。你说老杜家这还有好吗？哎呀，兴登一听说这底里言犹，我哪知道啊，哎呀，那老杜家好不了啊，真好不了。这还不算，官丢了，职位没了，说那也一样活着，但是才高羽壮，力大欺人。你想想，让他丢官罢职，这些人能认完吗？那不认完又怎么样啊？通过阴暗的手段，白天不找你，晚上找你，今天打发人偷你，明天打发人砸你，把原先人家攒那点积蓄啊，都给敲诈一个溜光啊！现在一贫如洗，你知道怎么活着呢？怎么活着呢？现在有的时候是宴街乞讨，有的时候是靠打工挣点小银子度日啊！现在难的不得了，那他现在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啊。嗨，大概是贫在街前无人问了，没人知道，这不是杜大人了。据我估计，不错的话，有可能是流落那难民区，说不上在哪儿遭那个没头的大难呢。这个罪没法遭啊！我跟你说的只能这些了，我知道也就是这些。谢英登急忙搁兜里掏出来10两纹银，一人5两，你们俩喝点酒去吧，多谢你们告诉我这些。小伙子，你可不能让我们哥俩遭罪呀、啊！哎，加点小心，可别当说不当说的，满嘴跑舌头，满口雌黄，啥都勒了，那可了不得呀！来了祸就是塌天大祸。哎，多谢二位，你放心吧。谢英登回来了，王伯当两个人这一听，难民区，上哪找难民区去？若干大的一个长安城，那不小啊！哥两个绕回一天，这就回到了张家老店，找着没找着啊？那找啥呀？没找着，秦琼他们也回来了。就这样，大家伙一碰头，秦琼就问了：“伯当，英登怎么样？”谢英登就把这个怎么在杜子恒的老宅子，看门的人跟我怎么说的，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跟秦琼一笑，秦琼一笑，哎呀，这可真够惨的了，这可如何是好？二哥呀，我和英登木俩明天还得找。秦琼说：“兄弟，找，你也别上火，这还有时间，千万要知道以静制动。另外，遇到什么事儿，我当你也不要冲动。”冲动就是魔鬼呀、啊、就把事儿整坏了。哥哥，二哥你说的对，我一定听你的谆谆教导。就个今儿个起，秦琼领着柴少、齐彪、李豹就在长安城干什么？寻找越王府，打听着给人家上寿礼什么规矩。王伯党、谢英登就探访哪里是难民区，那难民区就多了，什么时候也是富人少穷人多，这一块那一堆儿，这个胡同那趟小街，说不上什么地方哪儿就住着一堆穷人。两个人就穿街越巷就找，就这么左一天找右一天找，这找来找去嘛，就找过了年呢。书望快了说，这一天大家伙都回来了，一问说找着没有？没找着啊，二哥。秦琼说，今天都14了，明天咱们就得去上寿礼呀、啊、伯当啊，那么明天你能不能休息一天？二哥呀，能不能找着也不在一天，二哥你放心，我一定陪同你到越王府前去上这个寿礼。说好了，这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早早的大家伙用罢了早饭，这才是
扎素廷当。

0: 背上这小盒，盒里边啥？第一个盒15颗明珠，价值连城；第二个盒那是正宗的东北山参宝物，7两为参，8两为宝，这3颗参都过了金子，价值连城啊。第三个盒悬壶袍，冬暖夏凉，这玩意儿穿上舒服得很。说那壶袍雕烧，那里头也有珍品，也有1、2、3等、4、5、5、6、7、8等，等等不齐呀。好货到多咱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背好了，拿着官瓶露饮，这必须得拿这玩意儿。要你到哪儿去，你给人家上寿，你说点什么？你哪儿的？干什么的？怎么的？就这样，众位兄弟离别了张家老店，勾奔越王府，穿街越巷，拐弯抹角，就到了越王府。离越王府多远？2里多地的一趟街，就搁这头就看着了。看着啥？这地方的人溜达的没有了，游街逛景的没有了，那都是什么呀？这个路中间是空着，两边站满了人等，七所不一。有的俩人抬个包，有的俩人抬个箱子，有的牵个骡子，骡子顶上驮着垛子，有人呐赶个小车，有人赶个二马车子。说这都干啥呀？因为来送礼的人七所不一，拿的东西各不一样，有的拿一些个金条，你比如说这个占地方就小，有的没换金条，那么拿的都是雪花白银，那堆儿必须就得大。说是那大能有多少啊？这地方你拿少了，你上杨素这儿来上礼，哎呀，你咋想的？那倒不如不上。你等过后过五过六，就那越王杨素没啥事了，打开这礼账簿子一看，这是哪儿的？拿多少？1000两纹银，1000两纹银，你这羞臊我呢？过后我告诉你，今儿不找你，明天找你。所以二月秦琼这一看呢，呵，2、3里地两边厢都是送礼的人，秦琼仰天长叹，嗨呀一声啊，这上前去送礼都这么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上个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8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待客外收付款数据。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

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现在收听的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所电视听到的是河北区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主播班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我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欢迎关注到新闻。中国赠给联合国将永久展出。9月14日成为6号月壤样品赠送仪式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面禁止和适应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和高级代表，俄罗斯、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埃及、南非、乌克兰、

根廷等国常驻团大使及代表，当地研究机构等400余名嘉宾出席。国家银行厅局局长牟善忠德代表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署了越南赠送协议。会谈中国常驻越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大使李松、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外空司司长霍拉曼尼为越南样品揭幕。中国此次向联合国赠送的是人类首次月背采样返回任务嫦娥6号任务采集的月壤样品，样品将与此前赠送的嫦娥3号月球车1:1模型一起在越南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呈现我国探月工程落月首次月背无人采样返回成果。嫦娥6号探测器于2024年5月3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同年6月25日嫦娥6号返回器准确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完成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将月球正面样品与月球背面样品对比。中国科学家发现月背样品中的碳结构倾斜更多，这证明月表与月背在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上并不对称，月背在历史上可能经历过更强烈的微陨石撞击。嫦娥6号带回的珍贵月壤为基础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深空探测与基础研究相互支撑，同向发力，让来自月球的科学问题得以被更深入的回答。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我本来以为这笔钱找不回来了，太感谢你们了。拿到失而复得的900元，这也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近日，云南省昌平市永善县公安局西路渡派出所民警黄顺志、辅警鲁义豪接到一桩看似微小的群众求助，多方走访溯源监控，历时5天帮老人追回错付钱款。事情呢要从8月27日说起。当天清晨呢，周爷爷到农贸市场旁流动摊位上卖土豆，本来呢要付101元，扫码支付时却不慎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呢当时并未察觉异常，直到8月29日翻看手机账单，才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元。因为老人呢并不认识摊主，事后呢前往购菜地点寻找，早已不见摊主身影。他尝试沟通，通过收付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未收到回复。无奈之下呢，老人只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老人呢是辖区务农村民，这笔900元呢对他来说不是小数目。黄顺志回忆接警场景呢，老人当时焦急又沮丧，觉得这笔钱呢大概率无法追回。问题摆在面前，交易地点呢属于市场外围监控盲区，摊贩呢没有固定摊位，卖完货呢就会离开，怎么办呢？民警一方面走访商户摊贩，摸排摊主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体貌与摊位特征，调取市场周边公共监控视频寻找线索。这么多呢，辅警鲁义豪发现了农贸市场附近一家台球室的监控，恰好可以拍到交易点位，但监控存储在老板手机内，而老板人在昆明，需要等他返回永善才能调取放回。8月30日至9月2日，民警一边持续对接台球室老板，一边走访周边摊贩搜集线索。9月2日，老板回到本地，民警呢终于成功调取监控，找到了卖土豆的摊主。9月3日一早，民警向其详细说明事情原委后呢，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当日呢多收了900元钱款，现场如数奉还。当天下午呢，周爷爷专程来到西洛渡派出所，送来一面写着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表达了谢意。老人还提出想要请民警吃饭，被黄顺志婉拒，这都是我们分内的工作。黄顺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还有一丝线索，我们就要尽全力帮群众挽回损失。温馨提示：使用手机扫码支付付款前呢，务必核对金额。交易完成后呢，可以尽快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

记得关注到新闻。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当地时间14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15日，超大直径米水平衡盾构集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截至15日，2020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16日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点55分，今天的早上进入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挠蜜。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好的，欢迎大家准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车载音乐专场乐在途中。那么接下来的一小时之间呢，让大家把握方向盘，调好车内的音量，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你解锁漫漫车程。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任贤齐演唱的《诛仙我会来》。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

0: 是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0: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3: 声动晋源，
4: 魅力无限，
5: 闪亮小主播，
4: 今天听我说。
5: 声动晋源，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闪亮成长日记，我是小孙姐姐。今天啊，我们日记的主角是三位经验更丰富的老主播，欣欣、糖糖和小罗，欢迎你们。
6: 大家好，我是欣欣。
7: 小孙姐姐好，我是糖糖。
8: 大家好，我是小罗，我们又来了。
5: 作为校园里的中生代，你们的校园生活肯定像一面哈哈镜，有各种夸张有趣的模样。那今天我们就来照一照这面校园生活哈哈镜。首先我们来聊聊课堂，有没有哪一节课或者哪个瞬间让你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笑？哎，小罗，我看你笑眯眯的，要不你先来。
8: 我有，是上周的科学课，老师讲杠杆原理，请我们班力气最小的女生小丽去搬一个很重的箱子，她当然搬不动，然后老师让她用一根棍子一下子就敲起来了，我们全班都哇的惊呼。结果我们班最壮的男生小刚不服气说，老师，我不用棍子也能搬。然后他走过去深吸一口气，嘿的一下子把箱子抱起来了。老师看着他说，小刚同学，你完美的证明了肌肉也是一种杠杆，全班笑翻了。
5: 哎，这位老师的临场反应也太幽默了，那这堂课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那糖糖，你在课堂上有过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3: 有呀，是一节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分，大家都在画被吹弯的小树，飘扬的柳条。我同桌是个特别有想象力的男生，他画了一个巨大的透明的分巨人，这个巨人正鼓着腮帮子对着城市吹气，把所有的屋顶都吹跑了。老师看到他的画先是一愣，然后忍着笑说，你这个分破坏力有点强啊，下次让他温柔点，只吹动小姑娘的裙摆就好。我们全班都跟着老师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5: 哎，这位同学的想象力真是天马行空。哎，不过老师引导的也很好。那欣欣，你也分享一个吧。
7: 我想到的是英语课，有一次老师教我们 excuse me 这个短语，为了让我们记住，他设计了一个情景游戏，需要一位同学假装在走廊里着急的走路，另一位同学要说 excuse me 请他让路。结果我们班最调皮的男生小强和他好朋友小明来表演，小强低着头猛冲，小明在他身后大声喊Excuse me, excuse me, 小强就是不理，反而越走越快，最后两个人差点一起撞到墙上，老师赶紧喊 cut， 最后笑着问小强，你为什么不让路呀？小强一脸无辜地说，老师，我以为是游戏里的吃豆人在追我，我不敢停啊。我们这才知道，他把 excuse me 听成了游戏里的音效。
5: 哎呦，我的天哪，吃豆人这个联想也太出人意料了吧。哎，看来学英语啊还得耳朵尖才行呢。哎，你们的课堂故事真是太精彩了，让我呀看到了学习中最快乐的一面。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小主播长故事分享会。这一次呀，请大家分享一个在校园里发生的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有感触的长故事。那糖糖，从你开始吧。
3: 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们学校每个

0: 哦，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1: 我讲一个一波三折的足球赛。上学期我们年级足球联赛，我们班和隔壁班争冠军，比赛特别激烈，都快结束了还是0-0。最后几分钟，我得到一个单刀球的机会，面对守门员，我使劲一脚，结果球打在了门柱上，砰的一声，我的心都凉了。就在我们都以为要平局的时候，我们班最瘦小的同学小豆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补射了一脚，球进了，我们全班都疯了，冲进场把他抬了起来。可是高兴了还没一分钟，裁判说小豆子越位了，进球无效，我们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最后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我作为队长第一个罚球，压力巨大，但我稳稳地罚进了，最后我们班赢了。这场比赛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从绝望到狂喜再到失望，最后是胜利的喜悦，它让我懂得了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放弃，而且要相信你的每一个队友。
2: 哎呀，真是惊心动魄呀，这场足球赛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欣欣，接下来请分享你的故事吧。
3: 我分享一个秘密行动的故事。我们班主任李老师下个月要过生日了，我们班委秘密策划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我们分工合作，有的同学负责放哨，在老师来教室的时候放暗号，有的同学负责在黑板上画漂亮的画和祝福语，我和学习委员负责收集全班同学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做成一本漂亮的纪念册。文艺委员还带领大家秘密排练了一首歌曲。生日那天，当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推开教室门时，我们全班起立齐声唱起了生日歌。黑板上是巨大的老师辛苦了，班长代表大家送上了纪念册。李老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说是高兴的眼泪，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通过这次秘密行动，我觉得我们班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了。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需美方采取具体措施。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阿美设施发动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消息？
1: 初步调查显示，迪拜航空袭击者系单独作案，已总理下令对所有赴以国际航班进行检查。
0: 国际新闻眼，

0: 期四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秘鲁地区和市政选举开始。面对共同的问题，民众有哪些期待？一系列选举又将把一个怎样的拉美带入全球视野中？
1: 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引发日方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

0: 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7: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 人间烟火丰盈，
8: 万家共赴美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在一起。
10: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1: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0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12: 巴加埃表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与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进行了良好的会谈。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
1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伊朗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相关立场，并审议了美国通过卡塔尔转达的关切。伊朗将就一些细节展开必要调查，并将补充意见反馈给对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3: 巴加埃强调，尽管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但从未放弃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因此，伊朗武装部队正在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击退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此外，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见外国驻伊使团时表示，伊朗此前提出了解决伊美现有分歧和结束战争的方案，即7日计划。如果该计划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他表示，伊朗认真对待外交途径和国家防御，如果敌人再次走上军事对抗道路，伊朗将以更强硬的姿态予以回击。另一方面，如果敌人寻求外交途径，伊朗也随时准备好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公正的解决问题路径，以结束战争。
12: 当地时间10月4号，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

0: 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1: 当前美国持续加强在地区的军事部署，在这种军事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仍强调要抓住一切外交机会，防止局势升级。未来双方会进一步走向军事对抗，还是仍有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寻求局势缓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问题上，美国认为他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因为根据美国的说法，现在伊朗对海峡的控制能力是大大的削弱了。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天大概会有1700万桶左右的石油出来，也就是说回到战争之前的80%左右了。伊朗不断地提出来要谈判，伊朗向美国提交了关于谈判的7天停火的这个提案，也被美国给驳回去了。然后伊朗谈判代表本来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要跟美国谈，然后谈了一次之后美国也不跟伊朗谈，所以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不断威胁说要对伊朗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并且呢美国确实有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别的军舰正在往中东调。然后美国最近又批准给沙特和卡塔尔部署更多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以现在美国确实是一方面在施加军事上的压力，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未来一段时期如果谈判谈不成，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有2个航母战斗群了，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大概率的情况是去轮换已经部署在中东的那2个航母战斗群的之一，但是只要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那么美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军事实力就可以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确实战争再次爆发的风险是在增加，除非说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谈判上有进展，如果说谈判上没有任何进展，战争的风险就会不断的积聚。
3: 据英美两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已将部署在英国的全部 B1 轰炸机撤回美国。美方做出这一决定是担心这些轰炸机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有可能遭到恐怖袭击。报道称，在撤离行动前，美国共有12架 B1 轰炸机部署在该基地，这些飞机被用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英国警方9月27号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这一事件有关。
3: 也门局势方面，也门胡塞武装4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

0: 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林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2: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从9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面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4: 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发生安全事件的进展。据以色列方面4号消息，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吉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

0: 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4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在乌首都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防务合作成果，并介绍了乌美俄三方会谈的相关进展。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已数次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封锁俄罗斯版星链系统，也就是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并制裁参与该项目的公司。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德国新增的 13.5 亿欧元支持计划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双方也重点磋商了乌克兰核心防空防务需求。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
1: 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当天就此事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格拉斯表示，他已向日方传达了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更多消息，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凌晨4:20，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6: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7: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5: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

0: 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正、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浦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新任知事古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谷，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1: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谷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2: 70%
3: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0: 此次美军涉嫌杀人案预计将在6号前移交那霸地方检察厅。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0: 我这眼睛看会儿手机就难受。
1: 快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贴完眼睛温温润润，很舒服。电话下单送货到家，400-706-5929。
2: 播报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3: 9月28日下午，县委书记李小青在东升北滩镇调研煤矿、非煤矿山和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沁远县东升镇红湾煤矿、沁远县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李小青详细查看了煤矿调度中心安全监控系统运行情况，认真听取了企业负责人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生产运营等工作汇报，深入了解煤矿企业安全管理运行和隐患排查治理、采掘接续及市场销售等情况。李小青强调，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的生命线，必须摆在首要位置，常抓不懈，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全面加强值班值守和预警处置工作，默认文本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加力坐实煤矿打非治违，依法严厉打击超能力生产、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等行为，严格落实矿山安全生产硬措施，织密扎牢安全生产防护网，切实守牢煤矿安全生产底线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各企业要持续加大安全生产资金、设备、技术投入，及时更新升级老旧安全设施，配齐配强安全防护设备，聚焦井下采掘、通风排水、瓦斯监测、设备运行、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全力抓好企业生产运营，科学制定生产计划，优化开采方案，合理安排采拨作业，切实释放优质产能，推动煤炭产业安全、高效、绿色发展。在浙能2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场，李小青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坚持监管服务并举，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要求，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期间，李小青还前往沁远长乐商贸有限公司检查了非煤矿山企业秩序规范和安全生产工作，县领导李彪、顾炳森参加调研。9月24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检查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深化绿色矿山建设，科学有序组织生产运营，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先后来到沁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沁远王家山煤业贸易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检查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和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企业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守安全底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排查整治问题清单，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聚焦重点抓管控，紧盯边坡稳定、机械作业、暴雨防汛、运输通行四大高风险环节，强化边坡日常巡查监测，完善排水疏排体系，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夯实基础抓规范，严格落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规章制度，规范设备运维、现场作业、台账资料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层层压实岗位责任，织密矿山安全防护网络。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监管服务并举，常态化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要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屏障。县领导顾炳森参加检查。9月23日，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及到户产业扶持资金清收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解读清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听取县农业农村局及部分乡镇清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底子，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当前全县清收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乡镇各部门要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清收工作的紧迫性和严肃性，把专项行动摆在当前农村工作突出位置，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摸清底数，严格对照方案确定的清缴范围，对辖区内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出借实物资产、账外隐性债权以及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开展拉网式、穿透式复核排查，做到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建立全县统一的逾期账款动态管理台账，确保排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规范。要分类施策，依法清收，结合辖区实际逐笔制定清收方案，坚持能收尽收。落
4: 没出来的人，那就剩秦琼、柴少、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这六个人，还有两个打杂的。打杂的那就不用说了，秦琼早给登上了电。

部，人家在这个山东节度使，人家给拿来了公文录音，一切证明都齐全。这时候秦琼就明白了，说屋里头有响动，秦琼没听到吗？听到了。原先以为齐彪李豹啊去方便，没想到这一会儿的功夫就惹下了塌天大祸呀。人家都起来了，剩齐彪李豹。秦琼说，你们哥俩还不起来吗？先就没动过，还搁那装呢，起不起来？二哥干什么呀？王爷要在张家老店审问查办，什么人夜晚之间深更半夜趴到墙头上给人家报好？王爷看见了，满脸的怪声横肉，瞪着眼珠子，一看是非偷即盗，不是降马也是非贼。这回谁要是搁那喊了话，小命休矣。二哥，我们没喊，没去。起来，你去没去？喊没喊？你也得接受检查呀。你不去，那能行吗？一会儿进屋了，要抓到你，把你拎出去，你罪上加罪。齐彪、李豹一看呢，这不起来不行了，赶紧起来。秦琼在前，王伯党在后，谢英登、柴少、齐彪、李豹，这齐彪啊，最后一个。出来的就搁这些人就排到后院，前面就开始了。开始什么？这王爷掐着垫步，头一位，张老三、李老四，你们家住哪里？姓齐名谁？干啥的？360行，你是干哪行的？你来京城做什么？一五等相写的非常清楚啊！一看，看看这个人，不是，那边站着。就这么挨着个的，一个一个的审，一个一个的查，这查来查去啊，剩下的人都靠边了。王爷命这些人，你们都回店房吧，把这些人都打发回去店房住下去歇着去了。一看这都不是，因为这个长平王秋蕊啊，借着灯光往北一看，一个大黑脸，一个大黑脑袋，这小子怪肉横生，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还有点胡子茬。王爷那个脑袋那是干啥的？精明不过帝王将相，那是有数的。这些人那眼毛薅下来都能当底儿吹呀。最后一看，剩下这么六七个人，谁？秦琼啊，首当其冲。你过来。秦琼过来了。哪的？山东的。山东哪的？济南府。哦，你是干哪行的？哎呀，在下小差，我是山东济南府节度使，在这总兵大帅唐弼手下当差。哦，唐弼，嗯，你当差你是官呐？你还是衙役啊？在下身为三品棋牌长。嗯，你姓什么呢？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你来长安作甚呢？哎呀，回王爷，我来长安是准备正月十五给越王千岁千千岁上寿礼。哦，你靠边。二一个驸马柴少，你是哪的？我是山西太原的。哦，你姓什么呢？我姓柴，名少，字乐天。嗯，你来长安做什么呀？受我老岳父的差遣。派遣吧。你老岳父是何人呢？回王爷，您知道吗？当年大清洗。哦，我知道，你往下说吧。我老岳父就是当年被清洗出去的唐国公。

0: 李渊。
1: 哦，小伙子，你和李渊是翁婿之间的关系。
0: 对，我是他的姑爷，他是我的岳父老台山。
1: 哎呀，瞅瞅柴少这小伙子。
0: 长平王摇摇头啊，
1: 一看柴少这小伙穿白带素，这小脸蛋子腰悬着佩剑，哎呀，这小伙子将来得成大器呀。但是又一想，隋朝啊，隋朝啊，你们出的这些个事儿啊，真是让这些干国功臣、干国的忠良伤透了心呢、啊。再怎么为你卖力呀、啊，杨素、晋王杨广和老奸相于恩化及，你们密谋呀，就要害李渊呐、啊。这事儿长平王都知道。为了这个事儿，你们大清洗姓李的，这还多回没杀。得民心者得天下，你们这么干怎么能得民心呢？天下姓李的亿万万之众，这还了得吗？李渊冤枉啊，王爷能说吗？他是高心里寻思这些事儿，他没足声啊。行了，你去吧。这王伯党上来，哪地人？山东人。在哪儿住？济南府。你是干啥的？我在山东节度使，一名旗牌。 哦，你姓什么？
0: 我姓张，叫张转。
1: 嗯，
0: 你来长安干什么？哎呀，我们都是一块的，都给越王杨素千千岁来上寿礼。
1: 哦，
0: 你那边吧，谢应登也是如此，对答如流。张转洋河过去了。第三位李济就到李济这儿了，第四位是何辉，这身后站着就剩这个齐国元李如辉了，人家所有的人都查完了，这回就剩他俩。这王爷借灯光一看，下一位这个齐彪啊，他不敢往前去，因为这人呐、啊，你干啥你心里有鬼，你就是胆怯，心底无私才能天地宽呐、啊。天地宽，你内心就有自信。你做过这些事儿，你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句话就正应到齐国远的身上。齐国远一看这王爷，因为他这认识他，他看着一面了。下一位，没人吱声。我说下一位就剩你俩了，你俩是谁？赶紧报名。你姓什么？就指着这个齐国远呐、啊，这大脑袋，你往前来。这齐国远唯唯诺诺，哆哆嗦嗦，不敢去。我问你，你姓什么？
1: 他这个，这，我姓我姓什么来着？我，
0: 我说我姓什么来着？瞅着这李豹就说话，李豹说：“你看你这个人呢。”你说打烧花山往这么来，你没事你就背，我是李济，我是李济，你背来背去到现在，你姓啥你都不知道，我姓什么来着？我，
1: 来人呐！这王爷就急眼了，呼啦朝那金甲武士就要上。
0: 秦琼一看不得了，这可坏事了，急忙抢步上前，躬身一礼，王爷息怒。你是谁？王爷您休息雷霆之怒，莫发着神武之威，我在下小差秦琼，自表叔宝，你来作甚？
1: 哎呀，这个兄弟是我们一起的，我是棋牌长，他们是棋牌，
0: 这个人有点小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惧怕症。
1: 什么叫惧怕症？
0: 王爷呀、啊，您的虎威太重，您这官呐、啊、太大了，我这兄弟一见着这大官就不会说话，这话就说不出来，连自己姓啥叫啥干啥的全不知道。

0: 秦琼，我来问你，就像这样的人，那山东节度使为啥要任命他为这旗牌呀？这官威四品呐，对不对呀？秦琼说，您有所不知啊。我什么有所不知？这个人要不见着大官，他不害怕。就这样的能抓差办案吗？哎呀，平常的时候在山东节度使，那出去抓那些扎手的点子，他是一马当翻，一马当先，勇往直前。王爷呀，你在骗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长安城西门李张家老店，长平王秋蕊，审来审去，审到了七彪的身上，是把个七彪审的姓啥叫啥都答不出来呀。我姓什么来的？我姓什么的？急的抓耳挠腮，直错脚啊，也把李豹急够呛。你说你这废物，你这大草包，什么不是？你说自从打拿着这官凭录音以后，你说你就背，我叫李记，我叫李记。到人家审问的时候，我姓什么来的？什么都忘了。你这不是存牌的什么不是吗？就在此时，秦琼那得挺身而出啊！这没人接应，没人去摆平这个事儿。今天就这大草包齐国远，那就利利索索的。最起码马肩头龙捆二背带到衙门去审，你到底干什么的？这一审他可坏了，人你别犯法，犯了法你就不是人呐。那重刑一上，那人怎么叫不是人呢？那什么招数使不出来？你招也得招，你不招也得招。那秦琼能让他带走吗？秦琼是干啥的？本身就是抓差办案的，就是审人的，他能不明白这个吗？所以往前近身，躬身一礼，王爷休息雷霆之怒，莫发神武之威，你是谁？哎呀，我是节度使手下三品旗牌长，这都是我手的旗牌，这人怎么回事？哎呀，大人有所不知啊，王爷，我这兄弟惧怕症。什么叫惧怕症？哎呀，王爷，您的官太大了，您的虎威太重了，休抱粗腿，休捧臭脚，休拍马屁。

都使，为什么安排他当旗牌呀？这能抓差能办案吗？哎呀，王爷有所不知啊！就我这兄弟这个李济，要不见着大官，平常出去抓差办案，那扎手的硬点子，他不惧怕，他就怕大官。这怕得隔路好，一马当先呢，勇着呢。另外呢，我这兄弟这点病啊，为啥这次我把他带来了？你为啥把他带来了？因为长安这个地方可以说九门八点一口钟啊，天子脚下有人说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高人都有。这三教九流里边有刘一的这一行，有先生，有好大夫，我想找一个高级的好一点的大夫给我这兄弟治一治这个惧怕症。说那你找谁呀？哎呀，我耳闻听说有一位李药师活神仙，京兆三元有个李靖啊，小小的三品节度使，你这三品棋牌长还懂得李药师？哦，我和他见过面。你还见过面？那么说你们还喝过酒吗？那是当然。要这么说你们还有感情？是啊，李药师手眼通天呢，无所不能。李药师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在轻功上钻蹦跳绕，挨帮挤靠，走高楼越大厦，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在大隋九省72连关81郡地，外跨四大外连。也可以这么说，南指苗蛮，北指藩，东指渤海，西指川，大隋的一统花仪。凡是练武功的人，李药师李靖，泰山北斗，首屈一指，真乃凤毛麟角也。听秦琼这么一说呀，就这些语言在长平王秋蕊的心里有没有？有。哎呀，他一听这个秦琼谈吐不俗啊，接触这些人都是社会面上顶层人物，别看他是一个小小的棋牌长，这个经过这个见识可不一般。高鑫一琢磨，我说这位棋牌长啊，你好好说说你姓什么。我刚才没注意听，我姓秦。姓秦，这王爷就对这个姓秦呐、啊，那双眉一锁，两眉扣一眉，你叫秦什么？我叫秦琼，秦叔宝，在山东济南，是不是？对，在唐璧手下。对，王爷还有什么问题吗？有啊，店掌柜的，哎，王爷，你后退50步，你这是什么命令？你管他什么命令？那王爷要说出来，你不听试试？你要退出49步都不中，而是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看看这些人都是秦琼的人了，没有别人，身后这个金家武士头的心腹死士啊，那是长平王秋蕊的。我问问你，你现在在哪住？我在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嗯，你是这个历城县的老人吗？我不是。那你们啥钱搬到这儿来的？20年前。哦，那你祖居在哪里？祖居啊，祖居是三江人士。三江？哦，三江不是当年归南陈后主的地界吗？哎，王爷说的是正事。那你是哪里生人？哎呀，王爷呀、啊，这说。秦琼心想啊，这是干嘛呀？这是啊，我现在就在山东住，还不好使吗？还得扣我祖居。我不说这玩意儿，将来要是弄漏喽，

0: 欺骗王爷，我这罪加一等啊！又一想，既然来者，就择安之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赵之崩，说实话，看秦琼这意思，这长平王就看明白了。这长平王这心里更发惊。我来问你，你是哪里生人？这句话你明不明白？秦琼说我明白。回答，我在马明关生人。啊，再说一遍，我在马明关生人，姓秦。我来问问你，过去有个左班丞相南陈后主驾下成人秦旭，你可知道啊？王爷，您怎么能知道？我怎么能知道？我在问你话，你答不答？答。恕个罪说，那是我的祖父。喂呀，长平王秋蕊这俩眼睛如二尺钩子一般，就搭到了秦琼的身上。说这个长平王对这些历史，他都怎么掌握呀？咋这么掌握？想当年老主杨坚、铁背靠山王杨林、越王杨素、武王杨义臣，再加上开国王武建章，再加上长平王秋蕊，就这些人一干诸战将等等啊，同雄兵百万平了北齐，灭南陈，攻到马明关，啥都不知道，他全都知道啊，那能不知道吗？我来问你，我听说马明关有位总兵辅路大将秦仪秦子厚，哎呀，回王爷那正是毕加言。那位说了，这毕加言是什么？有人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毕加言就是父亲天伦父，这在过去啊，孔孟书周公里那里边的拐嘎多点，那个说的多点，现在就是爸爸了爹了，哎，就这个。长平王一听，你母亲，我母亲宁氏，你母亲可叫宁月花。哎呀，王爷，王爷，你怎么对我这祖宗三代这个历史研究的这么透彻？哈哈哈哈哈哈！我要是没猜错的话，秦琼啊，你的乳名就叫太平郎吧？啊，哎呀！不单说秦琼吃惊，柴乐天、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这些人无不惊骇呀！啊，这王爷是神呢、啊，是人呢、啊？这怎么把这个山东省的人研究的这么透彻？每一个人，你祖宗三代都知道，你爹妈怎么回事，叫什么姓什么都知道。这王爷，这可真是名副其实，这可得不得了。其实另有隐情。王爷乐了，走到了秦琼跟前。我说太平郎啊，对不对？
1: 哦，王爷，我是服了，急慌忙叠玉柱倒金身，崩崩叩头，我服，心服口服，太平郎正是在下秦琼。
0: 那我问你，你跪下磕头啊。
1: 哎呀，您对我这么了解，这么细致，其中必有隐情，我哪敢不磕头。好孩子，好孩子，仁义礼智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三纲五常，天地君亲，五伦之中你都知晓，略知一二。好孩子，不错不错，可惜啊，就当个三品棋牌长，大材小用了。我看你这个身听，我看你的谈吐，身听是为将才，就这长相谈吐，你是名副其实的才高八斗，学

0: 扶五车呀。孩子，太平郎啊，你起来，我问你几句话。王爷，
1: 是。
0: 秦琼站起来了。你没听你那娘亲宁月花经常跟你捣鼓他们姊妹几个呀？
1: 啊，
0: 哎，王爷，我听我娘说。你娘怎么说？他们姐两个。那他们姐两个，你娘大呀还是那位大呀？我娘说我娘大，剩下我有一个老姨，若干年来奔波流离，也是躲避战事避难一时，现在就是音信无苗，不知道哪里去了。王爷，这都是实话为凭。那你知不知道你那老姨叫？我老姨听我娘说叫宁月琴。
1: 哎呀，
0: 这长平王秋蕊呀、哎呀，到现在胡目之中流下了泪来，眼泪长长，老泪纵横，上前急忙抓住秦琼啊。太平郎啊，我那儿哎，我那心头肉啊，这真是天缘有份在长安，你我碰到这里，这是缘分，这是苍天有眼让你我相认呐、啊。王爷，你这是合理话来。你是不是有个老姨呀、啊？
1: 是，
0: 叫什么？叫宁月琴。
1: 对，
0: 哈哈哈哈！孩儿，我是长平王秋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就是那宁月琴的官人。是那位啥叫官人？丈夫。一句话就说明了。哎呀，秦琼这一听可更不敢怠慢了，往后少了几步，急慌忙跪斗，前七后八，中九二十四拜，这叫大礼参拜呀。长平王秋蕊站那儿也不动，享受着这份孝心呢。礼磕完了，秦琼拨了盖当脚走啊，那是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长平王秋蕊的脚下。抱住高喊，姨父姨父，我那姨妈身体可健康啊。哎呀，长平王一看，儿哎，起来吧。不，我说这玩意儿稀奇不稀奇？这齐彪一看呐、啊、嘿嘿，没事了没事了，闹吧，嘿，闹来闹去闹成了一家人。没问题了，我这回这抱这道号也没事了、哎、我得上去抱抱粗腿，捧捧臭脚。你看这小子啊，这七彪七国远紧走几步，贴着秦琼羊羔耻辱就跪那儿了。嘿嘿嘿嘿，姨父姨父，这是我二哥，姨父你老人家一向可好？飞头即到，怪肉横生，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你瞅瞅你那德行，今天算你捡着。哎，姨父啊，今天以后你拿我就不能怎么着了，因为你是我姨父，我是你外甥，不是？哈哈哈哈，起来吧起来吧。你看看满天的云彩都散了，多少年失散的两姨亲在长安张家老店接了鬼了，认识了。长平王说，太平郎，姨父从今往后要小心呐、啊、千千万万万千一定要紧睁眼睛慢张口，言多语实，实多就伤身。你可要知道，长安城今年不像每年，要听姨父的话，听明白了吗？姨父，我仅仅听您的谆谆教导。另外，我透露你一点消息，长安城不安宁。现在当今，长平闻了

嘴唇子就对准了秦琼的耳门子，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什么话？不愿意让别人听着。当今的皇上病危，这病情日益加重，有驾崩的危险。所以现在手底下的三班文、四班武、兵刑工、吏户、礼十三、科道等等大小官员，各盯各的，那都精神抖擞，盘横在这长安城，这才叫真正的鱼龙混杂呀。孩儿啊，咱们爷们儿不要多说了，让你这几位兄弟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到我的长平王府吧，去看看你的姨娘。金牛说，姨父啊，这个是必然呐、啊、但是现在姨父我身在七指，毕竟七夜，我给堂弟来送寿礼到越王杨素千岁那儿，我不能上您那儿去，我还领着这一帮人，暂时不去，但是我等我把这个寿礼上完，到出来时间，我一定那得看我姨妈呀。我要不看我姨妈，我为不忠；我要不看姨父你，我为不孝。我不忠，我不孝，就难得仁义。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说话不能板上钉钉，我那还是人吗？姨父你放心，我把这些事办完了，我毕竟登门拜访，我去拜见二位老人家，我给你们上上一点点的薄礼，以代表秦琼的心意。但姨父家，你家是堆金积玉，不用讲，官居显位有的是钱，但姨父那是你家的，太平兰哪敢不孝心姨父和姨娘呢？我必去。好孩子，好孩子，哈哈哈哈，能成大事啊！咱们之间是私人之事，你现在身扛着山东省节度使堂弟的责任，你把这些责任卸掉，身上无债一身轻，好吧？姨父我在长平王府待等佳音。好，姨父就这样。孩子，我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万千要记到心底，不要和他人讲出。多谢姨父指点。长平王大手一挥，咱们茶歇尽夜，离别了张家老店，那把那齐国元美的，哎呀，五官都挪位了，七窍都搬家了，哎，还问李豹呢，我姓什么了？你得拉倒吧！李豹说，你说说你一路上背。我是李记，李记，人家一神就蒙圈了。我姓什么来着？那谁知道你姓什么来着？人走硬了，王八党往前近身，那左手一晃，右手咔哇就是一个大手贴脸。说啥叫手贴脸？那大嘴巴，那大耳雷子，是一下子打过去，一反手，啪啪左右开弓，秦琼上前就拉住了。哎呀，王八党，王八党叫永三郎啊！那打起仗了，眼珠子一红，那勇的不得了，脾气不好，你知道吗？王八党这脾气搁哪来的？就问齐彪，你怎么来到长安的？在少华山怎么说的？咱们这是，你知不知道？哎，我知道。为什么就忍不住非得出去？人家进夜茶街，你还爬到墙头顶上，你给人家报好。如果这今天又没有二哥，我问你，你还有好吗？我说是我没好了，那就得重刑审问。你还知道这个？气彪啊，二哥，你是个大吉大利的人，你发配北平，你认了个姑父。二哥，你还有几个姑父？哎呀，我就这一个姑父。到长安城，这气彪你惹下塌天大祸，你这又认了个姨父。我请问二哥，你还有几个姨父？我说齐彪齐国远呐、啊，你要再惹祸，二哥也没姑父了，也没姨父了，还找谁去？到那时别怪我跟你说，我们不跟你讲哥兄弟的情谊，到那时要让人家捉住，我就告诉你，你就入了龙潭，你就

0: 下了虎穴，里里外外一看都进了狼窝，你再想说别的都比登天都难，那时你就一命呜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王伯党对准齐国远，那是啪啪的反正大嘴巴打了3-4下。秦琼一看得拉住，伯党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二哥呀？你是真行啊，真有你的二哥呀。到北平你发配，二堂你认出了一个姑父北平王，哎呀，二号天子，衰堂的衙门，独立的机关呢，还有生杀大权，上哪儿找这样姑父去？你是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还不算，来到这长安，二哥呀，你是好戏连台，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候，你又认了一个姨父，还是长平王秋蕊。我问你，齐国远，你怎么来到长安的？那都是哥兄弟拉我来的呗。那没告没告诉你呀、啊？长安城禁夜查街，告诉了。那你为什么这个大脑袋还探出墙头给人家报好？我问问你，你怎么回事？我憋不住，憋不住。光你自己吗？你给这弟兄弟带来多大的灾害呀？啊，这二哥，我问你，你还有姑父吗？这回没了。你还有姨父吗？这回没了。这回要再惹事，齐彪、齐国远呐、啊，你懂吗？
4: 我懂
0: 得了。那他现在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啊。嗨，大概是贫在街前无人问了，没人知道，这不是杜大人了。据我估计，不错的话，有可能是流落那难民区，说不上在哪儿遭那个没头的大难呢、啊。这个罪没法遭啊。我跟你说的只能这些了，我知道也就是这些。谢英登急忙搁兜里掏出来10两纹银，1人5两，你们俩喝点酒去吧，多谢你们告诉我这些。小伙子，你可不能让我们哥俩遭罪呀、啊！哎，加点小心，可别当说不当说的满嘴跑舌头，满口雌黄，啥都勒了，那可了不得呀，来了祸就是塌天大祸。哎，多谢二位，你放心吧。谢英登回来了，王伯当两个人这一听，难民区，上哪找难民区去？若干大的一个长安城，那不小啊。哥两个绕回一天，这就回到了张家老店，找着没找着啊？那找啥呀？

0: 没找着，秦琼他们也回来了。就这样，大家伙一碰头，秦琼就问了：“我党英登怎么样？”谢英登就把这个怎么在杜子恒的老宅子，看门的人跟我怎么说的，这般如此如此这般的跟秦琼一笑，秦琼一笑，哎呀，这可真够惨的了，这可如何是好？二哥呀，我和英登，我们俩明天还得找。秦琼说：“兄弟，找，你也别上火，这还有时间。千万要知道以静制动。另外，遇到什么事儿，我党，你也不要冲动，冲动就是魔鬼呀，就把事儿整坏了。哥哥，二哥，你说的对，我一定听你的谆谆教导。”就搁今儿个起，秦琼领着柴少、齐彪、李豹，就在长安城干什么？寻找越王府，打听着给人家上寿礼什么规矩。王伯党、谢英登就探访哪里是难民区，那难民区就多了，什么时候也是富人少、穷人多，这一块那一堆儿，这个胡同那趟小街，说不上什么地方，哪儿就住着一堆穷人。两个人就穿街越巷就找，就这么左一天找右一天找，这找来找去嘛，就找过了年呢。书忘快了说，这一天大家伙都回来了，一问说找着没有？没找着啊，二哥。秦琼说，今天都十四了，明天咱们就得去上寿礼呀，伯党啊。那么明天你能不能休息一天？二哥呀，能不能找着也不在一天。二哥你放心，我一定陪同你到越王府前去上这个寿礼。说好了，这一夜晚景无数，次日清晨早起，早早的大家伙用罢了早饭，这才是扎宿厅当，背上这小盒，盒里边啥？第一个盒15颗明珠，价值连城；第二个盒那是正宗的东北山参宝物，7两为参，8两为宝，这3颗参都过了金子，价值连城啊。第三个盒玄狐袍，东南夏凉，这玩意穿上舒服得很。说那狐袍貂裳那里头也有珍品，也有1、2、3等、4、5、5、6、7、8等，等等不齐呀。好货到多的都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背好了，拿着官瓶露饮，这必须得拿这玩意儿。要你到哪儿去，你给人家上寿，你说点什么，你俩人抬个包，有的俩人抬个箱子，有的牵个骡子，骡子顶上驮着垛子，有人呐赶个小车，有人赶个二马车子，说这都干啥呀？因为来送礼的人其所不一，拿的东西各不一样，有的拿一些个金条，你比如说这个占地方就小，有的没换金条，那么拿的都是雪花白银，那堆儿必须就得大。说是那大能有多少啊？这地方你拿少了，你上杨素这儿来上礼，哎呀，你咋想的？那倒不如不上，你等过后过五过六，就那越王杨素没啥事了，打开这礼账簿子一看，这是哪儿的？拿多少？1000两纹银，1000两纹银，你这羞臊我呢？过后我告诉你，今儿不找你，明天找你。所以二爷秦琼这一看呢，呵，2、3里地两边厢都是送礼的人，秦琼仰天长叹，嗨呀一声啊，这上前去送礼都这么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隶属于伊朗石油部的沙纳通讯社当地时间四号报道说，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已因个人原因辞职。伊朗总统佩瑟西奇扬接受辞呈，并任命石油部副部长、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哈米德·博瓦尔德为伊朗石油部代理部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帕克内贾德很早之前就因个人原因提出过辞职，佩瑟西奇扬最初表示拒绝，但最终在帕克内贾德的坚持下接受了辞呈。沙纳通讯社说，经伊朗伊斯兰议会投票通过，帕克内贾德自2024年起担任伊朗石油部长。博瓦尔德出生于1964年，曾担任伊朗石油勘探开采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朗近海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等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持续走高，铁路、高速、民航迎来大流量考验，全国高速公路网持续高位运行，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1号到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分别达3.29亿人次、3.06亿人次、3.04亿人次，亿万人顺畅往返背后是交通强国建设多年沉淀的硬件底盘。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已超过600万公里，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织成一张覆盖城乡的巨型网络，大幅压缩时空距离，让远距离跨省游、城乡往返成为寻常选择。据伊朗方面四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阿克拉米尼亚说，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被捕犯罪嫌疑人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此刻提示，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浙江台州沿海海面风急浪高，部分海域的阵风已达8到9级，海上通航安全风险明显上升。为保障群众水上出行安全，台州沿海除玉环外的10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停航期间，台州海事局将持续密切跟踪气象风力变化动态，实时更新通航预警信息，常态化开展港区巡查船舶避风管控工作，督促辖区船舶落实避风锚泊措施，严防海上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台州海事局提醒，大风影响期间海上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及航运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切勿冒险乘船出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金秋十月，国庆假期行程接近尾声，出行的节奏呢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一部分人还在尽情享受假日游玩的时光，而也有不少人已经踏上了返程的路途。那与之相对应的，各地的交通、民生、文旅保障等力量也持续在岗值守。服务站，
0: 假日服务站，我们首先来看假日交通方面。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探亲、旅游、短途出行等客流陆续踏上返程。浙江嘉兴高速交警精准管控，快速处置，全力保障群众返程路安全畅通。请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胡大可的报道。
2: 针对假期返程车流特点，浙江嘉兴高速交警提前分析研判，对浙沪沈界霆锋枢纽、步云枢纽、二号枢纽等重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增派施救、巡查和预警力量。同时依托数字警务平台，交警部门实时掌握路面通行情况，根据车流变化动态调整管控措施，并通过导航提示、电子情报板等渠道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路线。嘉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教导员楚建新：
3: 我们会提前布置警力，安排施救力量、巡查力量值守待命，然后我们会进行动态的一个管控。
2: 受冷空气影响，嘉兴连日阴雨，路面湿滑，给高速返程通行带来不利影响。对此，嘉兴高速交警充分发挥科技装备优势，在浙沪沈界等重点路段启用无人机、无人车，开展空地一体化巡查，一旦发现事故、拥堵等情况

0: 跑高速充电桩好不好找，充电快不快，广大车主都很关心。那么总台记者来到西安周边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实地采访，感受充电保障的安全有序。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伟明、魏向阳的报道。
1: 在西安外环高速的子午服务区，来自甘肃的游客刘先生带着全家驾驶新能源汽车奔赴湖北出游，途经这里顺便充电休息。一路行驶下来，刘先生最大的感受就是过去大家常说的里程焦虑、充电焦虑正在逐步消散。甘肃游客刘先生
2: 感受也挺好的，然后整个续航的话也没有里程焦虑。现在的话咱们充电桩然后布点也非常多，然后高速上基本上充电桩都有很多空闲的，而且充电速度也有保障。
1: 不止刘先生，采访中许多新能源汽车的车主都有着相似的感受。上洛游客杨先生，
3: 以前可能会有，现在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个服务区我看都有充电桩，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最多也就一个小时，基本上就充满了。
1: 湖北游客丁先生，
4: 充电桩越来越多吧，基本上每一个服务区都会有，就会很方便。
1: 采访中一些车主告诉记者，开新能源汽车出游充电越来越简单方便，同时用车成本更加经济实惠，出行体验也越来越好。深圳游客徐先生，
5: 我沿途充了两次的话都是有人组织排队的，然后虽然说肯定是需要排队嘛，节假日，不过我觉得总体体验还挺好的，因为就是排队这些都是有专人管理的。
1: 良好的充电体验背后是工作人员周密细致的服务保障。为应对国庆假期大客流，服务区运营方把很多工作做在了前面。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子午服务区副经理马双，
6: 节前呢，我们对设备全面的检修，对全部的充电桩配电还有消防设施呢开展了隐患排查，完成了维护的保养，消除设备的这个故障风险，备齐了应急抢修的物资，也安排了专人来值守运维。同时呢，我们也落实节假日的24小时值班制度，强化充电区域的巡逻，做好这个安全防控，保障新能源车主充电安全有序。
7: 一边是路上的来来往往，另一边假日里的消费格外热闹。国庆假期，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在山东青岛的团岛农贸市场，各类海鲜集中上市，市民和游客现场选购、及时加工、冷链邮寄的需求明显增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8: 国庆假期期间，青岛团岛农贸市场的海鲜摊位前人气十足，刚上岸的梭子蟹、对虾、鲅鱼、蛤蜊等摆满摊位，市民和游客一边挑选一边询问价格和做法。市民朱海波，
9: 这国庆期间这不外地朋友来看我，然后我一起买了一些很多的贝类海鲜啊，还有一些虾虎啊之类啊，给大家尝尝啊。老板娘刚才推荐了一下这边有怎么样的一些做法，有一些啊，包括椒盐啊、清蒸之类的，给他们都尝一尝啊，要尝出最正宗的青岛海鲜的做法。
8: 随着节日消费升温，部分消费者选择把海鲜打包寄给外地亲友，海鲜邮寄业务也明显增多。商户根据顾客需求提供泡沫箱、冰块、保鲜袋等包装方式，依托冷链物流把青岛海鲜发往全国各地。海鲜摊主韩红宇，
10: 国庆期间确实这个人比较多，他们不只是要这个直接拿打包带直接买了吃，还有很多需要打包带走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准备了冰块和泡沫箱，根据不同的那个品类进行包装嘛，让它活的时间长点，让他们更好方便那个带走新鲜着吃。
8: 在团岛农贸市场快递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忙着对海鲜快件进行称重、封箱、贴单。针对梭子蟹、大虾等鲜活品类，快递点提供泡沫箱加冰、注氧密封等包装方式，部分线路可实现次日达或48小时送达。快递点负责人曹有胜，
11: 10月1期间呢，咱的海鲜基地日均在500票左右，然后呢，主要发往重庆、广东、北京、深圳等一些城市，包括咱省内的一些城市基地，同比去年呢，都会一倍的增长左右。然后呢，咱现在呢，通过不同的海鲜呢，提供不同的海鲜包装方案，确保呢，10月1期间呢，咱所有的消费者的海鲜呢，都能够平稳到家，新鲜到家。
0: 国庆假期既是出行的高峰，也是寄送快递的高峰，旅游消费全面发力，邮政快递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保障游客轻装出行与心意速

0: 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2: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3: 选择了行李寄件。
1: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
3: 选择了行李寄件。
1: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让游客实现存即走、到即取，轻装游览黄山。游客在线上可以查询点位、预约服务，一键下单就能实现交通枢纽、景区入口、合作酒店间的行李流转。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4: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下一步，景区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流转时效，让更多游客享受到游黄山行李无忧的便利。
1: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这条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商铺林立，古韵悠长。做了于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5: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游客赵雪正在挑选特色邮票和明信片，
6: 现场呢写好然后寄给我外地的亲友，感觉这小小的一张邮票，他把这个壶口瀑布和五台山这些山西地标的文化带出去，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个旅行纪念，另一方面呢邮寄给亲友，让他们也了解山西厚重的历史。
1: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假日期间，为了匹配钟楼街夜间游览热度，主题邮局调整运营时长，为游客留足了慢享老城的空间。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7: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8: 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9: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让旅客拥有可带走的城市记忆。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五 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市场订单量激增，物流运输压力倍增。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10: 螃蟹是鲜活水产，对运输条件要求很高，打包的时候内层放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

0: 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1: 通过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让行李轻松抵达下一站，让心意温暖抵达目的地。通过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旅客可感知、可寄出、可留住的地理印记。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设计差异化的包装、路由和配送方案。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2: 出行路上有保障，山水之间有温情。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客流如织，热度不减。景区全体干部职工坚持在岗在位，以暖心细致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从今天开始啊，晴好天气让黄山进入了赏秋佳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3: 10月4号，黄山烟雨空蒙，云雾飘渺，绵绵细雨浸润着山石草木，奇峰在云霭间若隐若现，漫山苍松与雨雾之中挺拔而立，整座山峦如同一幅缓缓铺陈的泼墨山水画，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与此同时，一抹抹鲜亮的志愿红也成为黄山峰林间一道独特风景。索道上下站点、主要观景平台、游步道等关键点位，随处可见身着红色马甲的迎客松志愿者，他们如同山间流动的红旗，在人潮中穿梭，耐心地为游客提供线路指引、景点讲解与秩序疏导，用细致入微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在峰峦叠嶂间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迎客松志愿者金丽玲：
4: 11小长假期间，我们常态化开展迎客松志愿服务，为来山游客提供路线规划、景点介绍以及应急药品等。雨天我们还会提供姜茶供游客驱寒。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志愿服务，助力大家更好地畅游黄山。
3: 山东游客李永基：
5: 感觉一路爬上来就是云仙雾绕的，然后景色非常震撼，整体感觉像仙境一样，然后路上遇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有很多志愿者也给我们指路，然后给我们帮助，整体感觉非常好。
3: 在云谷索道下站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聆听。由景区各单位文艺骨干与黄山学院艺术学院学生组成的迎客松文艺志愿服务队，正用歌声为游客的旅途增色添彩。志愿者们通过拉歌对唱、趣味游戏等形式与游客热情互动，并随机派发惊喜小礼品。活动现场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为景区注入浓浓的节日氛围。迎客松文艺志愿者徐亚楠：
6: 在节假日期间呢，就换上了红马甲，当上了文艺志愿者，为游客唱段华梅戏，玩点小游戏，在传播徽州文化的同时呢，也在互动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能够让大家的黄山之行趣味加分，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3: 据景区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后几日，黄山风景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景区提醒游客提前预约门票，按预约方向进山游览，注意登山安全。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向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9: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中东部降水缩减，有利于假期的出游和返程的交通。那昨天呢，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北方降水东移，东北地区降水增多，而南方雨带南压，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以南，像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出现了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那今天啊，随着冷空气的推进，低层

0: 逐渐的是转为干燥的偏北风控场，那么中东部的降水呢是大幅的缩减。预计国庆假期最后的三天，中东部呢将以晴天为主，有利于假期的出游和返程的交通。不过呢，对浙江、海南以及西南地区等地来说呢，还将有一些降水。那海南岛部分地方呢有大的暴雨，还请注意防范。那么对于中东部大部地区来说，今天开始一直到十月上旬末，整体呢将维持着降水稀少的格局，晴或多云的天气呢会成为主流，而西南地区的降水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频繁。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啊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那么南方多地的气温呢也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贵阳今天最高气温19度，昆明17度，就是如此。那么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气温呢还将有所回升。从最高气温的变化来看呢，6号开始到10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及以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又将回升到25度以上，那江南、华南一些地方呢是回升到30度以上。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予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4: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啊。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平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3: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5: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3: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
13: 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五名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 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和这一事件有关。
1: 也门局势方面，也门。

0: 长胡塞武装四号表示，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该组织控制的地区发动了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称，当天位于也门首都萨那南部的一家大型医院附近遭到空袭，导致人员受伤和医院设施受损。目前，也门政府军已经宣称对这次空袭负责。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4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沙特和也门政府军的空袭，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阿里米当天在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表示，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塔伊兹省居民说，该省前线地区已有数千人流离失所。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已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4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的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座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那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
0: 马利基强调，沙特将采取相关作战措施，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消除其对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航行自由的威胁。他称，这类威胁不仅危及地区和国际安全，也威胁国际贸易、全球经济及各国利益。在当前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也门战事接下来可能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从9月初开始，胡塞武装是一路南下，占领了南也门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且还控制了曼德海峡。所以也门政府军跟沙特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最近两天呢，不断有消息透露出来，就是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准备反攻，就是至少要把曼德海峡再拿回来，把那个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占领的领土也要拿回来。所以现在也门政府军公布的这个消息跟美国媒体透露的说沙特的计划是相一致的。同时呢，这两天又有消息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准备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做中间人、做调停，就是希望避免未来的更大规模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也知道凭他自己的实力他不可能统治整个也门，所以他也是通过扩大战争来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沙特也知道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胡塞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也门胡塞武装最近一个月明显占据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沙特不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去谈判他手里边没有牌。所以对沙特来说，如果未来几天他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能把最近一个月也门胡塞武装占领的领土和领海再给夺回来，这样的话回到谈判桌上，沙特就手里边有筹码了。
4: 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知生酒，9年纯熟老酒为基础，多重精流工艺制化而成，深度窖藏。

0: 真正大曲坤沙之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巴西。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4号晚公布了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
3: 在首轮投票中，弗拉维奥获得约 47% 有效选票，居第一位，卢拉以约2%的差距排名第二，其余候选人得票率均低于 5%， 不再参与角逐。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统计，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弃权率高达 21.08%， 有超3340万巴西选民未参与投票。
2: 那么巴西这场选举有哪些看点？选举之后，政府又将面对怎样的内政压力和外交考验？国际新闻眼，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这场选举候选人不少，但真正被关注的是两个人，现任总统卢拉以及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就在首轮投票前，民调把这场较量的悬念进一步拉满。多家机构近期调查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都明显领先其他候选人，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却始终非常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的实力非常接近，选举结果仍然存在较大悬念。
5: 多次民调显示双方处于一个技术性的这种平局，背后呢其实就是左右翼在巴西政治生态中他们的意见分歧较大，但是他们的这种实力对比又比较接近。
4: 谁最终胜出还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选票落定之后，现实生活里老百姓的钱袋子、就业和物价、巴西的产业和资源都可能迎来不同的政策选择。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周敏向中国之声表示，比起选举本身，更多人关心的还是谁能让自己的收入更稳定，让生活更有奔头。
6: 说明老百姓最直接的感受哈，钱够不够花，债能不能够还得上的这个问题。选民不能只看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选民关切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政府能不能够解决问题。
4: 另外，卢拉强调多边合作，希望加强与更多国家的对话，弗拉维奥则更强调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所以这张选票选出的也可能是巴西未来一段时间的对外合作方向。孙延峰认为，真正棘手的问题其实都在选举之后。
5: 将来无论谁当选，都将会面临非常复杂的这种国内执政的难题。一个是这种政治力量对比的这种实力差距不大，而且双方的政治对立情绪比较严重，如何带领巴西走出当前的经济增长困境，实现巴西的大国梦想，可能也是一个挑战。
4: 对于整个拉美地区来说，许多政治议题、发展议题往往都绕不开美国，巴西也不例外。孙延峰表示，美国因素对这场巴西大选的影响早已超出外交层面。
5: 其实从美国来讲，他特别希望通过复制近两年来对拉美大选的干预的这些过往的这些做法，特别是通过一个是关税的这种施压，制造一种左翼这个与美国作对，巴西经济将会遭到损失这样的一个可能。那美国对巴西的这种干预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
4: 选举表面看是卢拉与弗拉维奥的竞争，背后其实是巴西如何应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压力，以及在地缘政治变化下如何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
2: 就在巴西大选首轮投票的当天，另一个拉美国家秘鲁的选民也在进行投票。秘鲁四号举行地区和市政选举，选的是地区和地方政府负责人以及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涉及多个层级、多个项目。
3: 巴西是拉美第一大经济体，秘鲁则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果我们把视线从投票站移开，会发现在经济增长承压、社会诉求多元、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以巴西、秘鲁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努力正面临巨大挑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今年八月发布的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 2.2%。 尽管地区内部的经济表现存在差异，但整体来看，低增长仍然是拉美面临的共同问题。实际上，放眼整个拉美地区会发现，这里并不缺发展的家底。从巴西的农产品、秘鲁的铜矿，到智利的锂资源、阿根廷的油气，长期以来，从资源开发到产业升级，再到生产率提升等一系列问题上，拉美面临着现实困难。那么，拉美的发展到底卡在了哪里？杭州师范大学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周明认为，拉美真正要解决的是资源开发背后的一连串问题。
6: 一块铜矿石从安第斯山里头挖出来，粗加工成含铜比较高的矿粉，然后就出口了。可是更赚钱的像冶炼啊、加工啊、零部件的制造啊，往往是在别的国家完成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你在产业链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当然产业升级也不容易哈，它需要稳定的电力，需要公路、港口、电网，也需要人才、研发和长期的投资。厄瓜多尔2024年的时候呢，最严重的时候每天停电要14个小时。智利去年2月份的时候呢，也出现了全国性的一个大停电。那么再比如说研发，整个拉美拿出来搞研发的钱只占经济总量的 0.6% 左右啊。所以资源开发不只是经济的问题，就是也是一个治理的问题。
4: 长期以来，拉美与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但作为拉美的邻居，美国的影响早已不只体现在外交场合。关税一加，贸易政策一变，拉美国家的出口、投资乃至产业布局都可能随之调整。周敏进一步指出，全球产业链调整也让拉美有机会找到新的发展思路。
6: 对拉美来说呢，最重要的不是说在大国之间简单的选边站，而是要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这个选择的这个空间。那么就是说市场要多元，产品要多元，产业链也要多元，这样拉美才能够利用好这个全球产业链调整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促进自己的这个发展。
7: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随着冷空气的一路南下，今天来看北部海区主要是渤海的海况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好转，那目前已经恢复到了轻到中浪，但是黄海呢仍然是有 1.5 到 2.5 米的中到大浪残留。今天浪高比较大的海区依然集中在东部海域，具体在东海的北部高潮时会有3米的大浪过程，那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和台湾以东洋面也会有 2.5 到 3.5 米不等的大浪区。那目前呢，小长假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来看主要的旅行航线基本上都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那这个大浪区对于近岸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如果大家有返程计划的话，也可以放心的选择海上的乘船工具。预计明天北部海区基本上就会恢复平静了，但是东海呢，要是想等海况彻底转好，大概是要等我们的国庆长假结束之后。那台湾海峡南海的风浪虽然在近两天会有所减弱，但是持续的还是会有2米以上的中浪维持。那我们也提醒，如果大家还是有在滨海活动的话，建议在东部海区的朋友依然是要远离岸边的。那如果假期的尾声还有想

0: 去海边走走看看，我们在这里比较推荐北部的海区。那在渤海和黄海在假期尾声这两天都会维持着不错的海面状况，那天气条件也比较合适，很建议大家错峰出行。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 中国工商银行，
0: 极狐汽车，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1: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4: 儿子，
15: 爸，
1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万恶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7: 你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你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幸福人生，与您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的节目接近了尾声，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历经营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望落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哎，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好久好久以前有一隻歌，如果你太后生或者很善忘的话，你会不记得，但是当我唱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勾到你们少少的回忆。

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月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月线广播。

0: 老米，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了？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第三，要守住底线，不私利报复，不要用对方违法的方式反击。以暴制暴，恶意曝光隐私，都会让自己承担法律责任。学会冷处理，如果对方持续纠缠，可以暂时减少接触，划定沟通边界及矛盾降温，避免小事拖成大事。最后一句，法律是底线，自保是能力，看懂规则不是为了算计别人，而是不让自己陷入被动。

黄昏了，静静的，像是偷偷的走着。紫丁香色的夜晚落了下来，笼罩着森林。巨大的日轮在黄金和暗红的雪激流中快烧着了。大路像是一条熟睡的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他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说，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

0: 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曾在短暂访问卡塔尔期间向调解方卡塔尔阐述了伊朗的立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或恢复该水道的安全，需要美方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停止干扰伊朗商业航运，停止制裁以及其他干涉主义措施。而美方提出的方案与之前的立场基本一致，主要涉及伊朗核问题。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方针始终是抓住一切机会，即便伊朗认为机会渺茫，也要运用外交手段防止紧张局势升级，实现和平。但现实是，以往的经验和美方的做法表明，对方并没有认真对待外交手段。当天，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表示，尽管美国有另一套说辞，但近期美方已通过中间人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国必须意识到，通过消耗战强加单方面要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伊朗的立场明确坚定，即在满足伊朗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7项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绝不会开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餐饮、住宿、景区门票、零售、文体消费同步回暖，商圈市集人声鼎沸，特色餐馆座无虚席，文旅景点游人如织。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3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国庆假期，南方电网重点部署电网运行、设备运维、防灾应急、重要场所保供电等措施，安排保供电人员50000余人，保障假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庆假期，南方5省区充电总电量预计突破1.1亿千瓦时。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哈里乔夫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克兰武装力量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2处设施，其中一处用于处理放射性废料，目前不存在核安全威胁。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日本冲绳县警方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发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开始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停歇，天气陆续转晴，直到10月上旬末，我国大部地区低层受偏北气流主导，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将成为天气的主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刚刚开工，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这套发电储能一体的全新模式又是如何运转的？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

0: 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泰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高耸的冲击钻基有序作业，钻锤重重落下，桩孔向地下不断延伸。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我们里边组织设计团队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司令图的设计，尽量把系统布置到这个最优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完善我们这个施工组织总设计，把施工部序衔接得更加紧密有序，进一步加快我们的整体的施工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副厂长、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强调，这个项目的目标是要破解电网最头疼的电力高峰时不够用、低谷时白浪费的难题。
2: 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用电低谷时电压低的时候，利用啊原有火电机组的富余电能加热熔岩，把电能转化为热能储存在熔岩中，到了晚高峰再让高温熔岩释放热量加热二氧化碳，驱动发电机发电，发完电后的这个熔岩余热再加热水产生蒸汽，对外供热供气，这样就把储能、发电、供热、供气结合在一起，既提升了机组的灵活性，也最大程度提高了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实现了这个热量体积利用，真正做到用好了每一滴热能。
0: 记者了解到，瑞碳号主要由熔岩储能系统、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系统、蒸汽发生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里，熔岩储能好理解，蒸汽发生系统也是火电厂里的老面孔，唯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所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其实呢就是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进入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

0: 未来，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可对接太阳能、地热能、工业余热等多元热源，只要热源温度达标，就可以驱动二氧化碳膨胀做功实现发电。技术前景广阔，但工程落地却要啃下不少硬骨头。瑞碳号项目经理王林说，作为国内首个商业示范项目，无论是核心装备研发还是整套系统的运行控制，都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项目采取多方联合研判的方式，提前排查风险，保障工程稳步推进。
1: 我们办法就是这个联合审计员、科研院所和指导厂家、施工单位，大家一起反复研讨，请专家论证，把设计、施工、调试方案一遍一遍的优化。说白了，就是把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提前找出来，列成清单，一项一项定住解决，解决一项，消耗一项，不让把问题留到后边。
0: 项目建成投运后，这台50兆瓦机组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工程。科波强调，
2: 瑞碳号落地以后呢，对我国抢占全球先进动力循环技术制高点，加快建设新型的能源体系，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能全面提升煤电机组调峰、调频和供热保障能力，在电网需要快速升降负荷的时候啊，能跟得上。而且呢，在冬天需要保障稳定供热的时候，也能顶上。它不只是一台机组、一项示范，更意味着我们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这条新赛道上，已经跑到了领跑的位置。
0: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贡献我们华能的方案，同时呢，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有助，
7: 客流大，火灾隐患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餐饮、住宿、商场、娱乐场所，首先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方位，确认消防通道没有被杂物堵塞，留意灭火器、应急照明位置。经营场所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不在室内违规使用明火，不撕拉乱接充电线路。入住酒店后，查看房间疏散示意图，熟悉逃生路线。遇到火情，采取低姿弯腰，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沿疏散通道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逃生。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11: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0: 中国期货业协会，
11: 中国工商银行，
10: 极狐汽车，
11: 北京好视力科技，
1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0: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0: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0: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5日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早些时候有消息称，两支部队正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推进，在祖巴卜与也门胡塞武装展开激烈交战，并接近完全切断胡塞武装通往该地区的补给线。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并表示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及盟军各军事力量执行作战计划。祖巴卜是也门塔伊兹省的沿海城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今年9月11日，胡塞武装进入祖巴卜镇，也门政府军从毗邻岛撤出。当地时间10月4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将继续向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提供全面作战支持，以恢复国家。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指责胡塞武装蓄意系统性袭击沙特利雅得等多个城市的平民和民用设施，还企图袭击麦加麦地，两座城市，并试图袭击红海南部和曼德海峡的沙特船只。他表示，联军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遏制胡塞武装的敌对行动，维护沙特的安全与主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当地时间5日凌晨公布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最终计票结果，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最多选票，得票率为 47.03%， 卢拉以得票率 45.16% 排名第二。根据投票结果，由于无人胜出，得票最多的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巴西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将于10月25日进行第二轮角逐。美国媒体4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报道说，美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曾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和 B-52 轰炸机打击伊朗。随着战事延续，美军 B-52 轰炸机撤离该基地，部分 B-1 轰炸机也返回美国，但仍有十几架 B-1 轰炸机留在该基地。今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钻石酋长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赛会18号种子捷克选手布兹科娃，成功晋级16强。本场对决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正面交锋。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10月6日到7日，北京将迎来返京高峰，预计主要进京通道关键点段车流集中，午后13点到18点左右达到峰值，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时间呢，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新车扩容补贴加码，车市进入冲量关键阶段，金九银十旺季效应能否再现？
1: 我们还将关注景区寄存、共享雨伞、服务区充电，有的押金显示退款成功，却闯入了小程序余额，需要用户手动提现。那么这类小额消费套路该如何整治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车市。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本轮密集上新有效拉动线下门店到店客流，为旺季成交打下客流基础。
7: 我们整个汽车园感受比较明显，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8: 假期期间，我们门店的进店量是较同期的近一倍的增长，预计我们本次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订单量应该能到60家以上的一个订单台量。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6: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6: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6: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12: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6: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12: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各类扫码便民服务呢，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便利。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呢，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暗藏着套路。比如说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了，不过押金呢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渠道，而是进入到了小程序账户，需要用户自行提现。那么这类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3: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14: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13: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15: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16: 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15: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16: 他一般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15: 我账户没有任何
16: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属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13: 随后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14: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13: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17: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13: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17: 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零系统没有，是需要你主动去那个公众号里面点提现才能退出来。我看了一下零钱零系统确实是只有30块钱支出，但是没有30块钱的一个返还。
13: 记者梳理投诉平台的信息发现，未收到租用充电宝的押金等相关投诉已有近1000条，不少消费者遇到系统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转入小程序余额，需要手动提现的情况。单笔押金数额不大，很容易被忽视，资金长期滞留在平台， 这类隐形退款障碍正在损害消费者权益。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商家单方变更退款

0: 路径涉嫌违规，页面标注退款成功，资金却未原路返还，还涉嫌虚假宣传。
1: 一般押金在法律上属于担保的资金，所有权最终还是归于消费者的，商家仅是临时占有，服务履行完毕之后，商家有及时退还的义务，没有权利单方变更退款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因为按照正常人的理解，退款成功应该是退到原路，所谓的标注退款成功，但是并没有回到消费者原来的支付账户，这还构成了虚假宣传。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丽娜指出，景区、商圈多为流动性强的一次性交易，容易出现某些押金套路。
2: 社区的便利店肯定不敢这么做，因为街坊天天见，在流动性非常强的地方，商家心里其实很清楚的，没有回头客，所以就没有口碑的约束。第二是金额小，时间紧，一般看到退款成功就觉得这个事结束了。第三，游客在用寄存柜会自然的认为这是景区或者景点提供的服务，其实很多柜子都是第三方免费在投放，按照订单再给场地去分成的，这个时候对于公共场所的信任就被借去做了资金池。
0: 黄允旭表示，在押金退款违规问题上，设备运营商家是首要责任主体，平台和场地提供方同样不能推卸管理责任。
1: 套路格式条款和虚假退款成功的提示都是商家设计的，那么包括民事的赔偿、退款、行政违法责任都应当是设备运营的商家，场所运营方对平台或者场所内的这些商家都有监督和管理的责任。特别是有的小程序平台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入驻的商家设置了押金的套路，侵害着消费者权益，接到了投诉举报之后却不采取下架限制措施，需要和商家一起承担相应的责任。
0: 钟丽娜进一步解释，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的便民设施，因为边缘化、合作制等特点，退还寄存柜、共享充电宝押金等反而成了服务质量管理的盲区。
2: 之前也有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在于治理是点状的，但是套路是系统性的。很多商家频繁更换注销小程序，一旦停用原来的程序，押金就取不出来了。有的场地基本上只管分成，又不担责任，所以就没有动力去管。从长效机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在引进的时候要写清楚原路退、自动退、限时退，成一个默认的规则。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近年来，随着各个平台网络红人达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达人孵化机构网红经纪公司与网红主播的合同纠纷也有增多的趋势。如果经纪公司许诺的资源、排期、番位与合同不符，口头承诺动辄不算数，损失该由谁来买单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7: 都市喜剧电影《魔方小姐》中70岁的魔方奶奶赵艳红随手上传的拧魔方视频，竟让她一夜成为银发网红。一家达人孵化机构的经纪人胡总承诺将她打造成流量明星，但却在一次小型比赛后与赵艳红的教练产生了分歧。
8: 当务之急是你得赶紧赢一场，我给你安排了其他赛区的比赛，然后就去库珀训练营集训备战。
9: 不去，她还没有 WCC 的水平。
8: 以她现在年龄和身体，按我们之前的计划，想去 WCC 至少还得练一年。明年谁还认识他？
9: 这重要吗？
8: 很重要，咱们合作是赚钱的，没人认识他怎么赚钱？
9: 赚钱是你的事儿，我不同意。
10: 电影中，胡总与魔方奶奶赵艳红签约后，实际以商业活动为重心，将赛事架空为人设道具，这与赵艳红签约预期存在偏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分析，
11: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影片

0: 中，胡总在签约的时候，如果存在夸大资源、隐瞒关键安排等行为，可能构成欺诈。如果利用艺人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致使合同权利义务明显失衡，则可能适用民法典关于显失公平的规定。这两种情况都属于可撤销事由。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
1: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指出，如果经纪公司以人设为名行变现之时，致使赵艳红签约时的合理预期完全落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可能涉及民法典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2: 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签署演艺经纪合同时，应将口头承诺的诸如参赛安排、训练计划等明确写入书面条款，建议签约时仔细阅读违约金、分成比例、解约条件等核心内容，切勿在催促下仓促的签字。如果发现货不对版等情形，应及时行使解除权或者撤销权。
3: 奶奶，我来看你了。
4: 库房那边啊，希望我们能澄清一下，这次意外啊，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看能不能签一个免责声明。
5: 你是人吗？
6: 我妈妈纱布还没拆呢。
4: 是人家库房着急。再说了，这事儿责任在奶奶。
1: 电影中为在短期内夺冠，本就患有基础性疾病的赵艳红彻夜练习魔方晕倒了，眼睛出现了问题。经纪人胡总前来探望，要求他签署一份旨在规避培训机构责任的免责声明。这份声明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赵颖华认为，
0: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合同中对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无效，此类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因当事人自愿合意而排除适用。也就是说，即便赵艳红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自愿签署了这份声明，这个条款也自是无效，不能成为机构的免责牌。相反，签约网红因高强度不合理训练导致健康受损，机构仍然需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法官高增波认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受益人对参与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2: 面对用人单位或合作方要求签署包含工伤自理呀、意外概不负责等内容的免责协议时，应当明确拒绝。如果被迫签署或已发生伤害，注意保存证据，要及时维权。
1: 电影中，赵艳红因高强度训练导致动态视力受损，被迫退出 WCC 速拧赛事。网红经纪机构认为，她失去竞技状态和流量变现能力，不再对她投入资源。赵艳红一旦解约，可能面临高额违约金索赔。赵颖华说，
0: 违约金不是想定多少就定多少，民法典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交易类型以及履约背景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并非简单依据合同文本判令全额支付。
1: 赵艳红退赛是因机构安排不合理的高强度训练所致，机构对此存在明显过错，他可以主张减轻违约责任。高增波分析，
2: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呢，会综合审查训练安排是否合理，机构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解约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双方的过错程度还有实际损失等多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公平裁决。
7: 本期法眼提示，签订经纪合同时，首先要看经纪人的承诺是否写入合同，口头与书面效力不同，再看签约时有无虚假陈述或欺诈，交付与承诺不符或不对版属违约，可依约或法定主张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
3: 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

0: 成和显著成就。
1: 遭遇电诈的中国家庭倾家荡产，支离破碎，被收割的财富顺着一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流入缅北。短短几年，成批的电诈园区在缅北拔地而起，为了攫取巨额利益，盘踞在缅北的各方势力以缅北遍地是黄金的谎言，不断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寻梦而去，缅北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
2: 他们都说的我们是猪仔，其实说是猪仔，我觉得我还是高看我们自己的，不要说当人，就是完全都不把你当一个东西。特别是在园区里面，根本就没有说你过去能把钱挣到一说，到那边以后真的是过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你才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地狱。
1: 2021年，偷渡到缅北的唐某峰进入佤邦的一个诈骗园区参与诈骗活动，因业绩不佳，唐某峰被迫签下了70000元欠条，随后在各大园区被倒手转卖，在新公司的业绩仍不见起色，唐某峰就天天被打。
3: 他们所谓的发横财啊，就是搞诈骗去的，所以他其实既是犯罪分子也是受害人。
1: 直到唐某峰被打得伤口溃烂无法行走，诈骗公司又向他提出可以卖肾抵债。
2: 那时候不要说一个肾了，锯条腿锯条手都愿意要走。然后公司老板就阿贵单独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他说你配型成功了，然后就把我带出去，带到一个农家小院里面就做了手术。
1: 在缅北电诈园区，很多像唐某峰一样的偷渡者，他们的人生就如同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条是等待法律严惩，一条是等待警方解救。电诈犯罪犹如一股黑色暗流，所到之处洗劫财富，残害生命，摧毁希望。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13: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1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3: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3: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5: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13: 人间烟火丰盈，
15: 万家共赴美好。
1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7: 和你在一起。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

0: 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下午，就驻日美军涉嫌抢劫杀人案，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及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递交了抗议书。沃森表示对这一严重事件深感悲痛，意识到这起事件给冲绳民众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期望所有美军人员无论是否在执勤都能始终保持最高的行为和品格标准。不过据日本方面消息，沃森并未就此事道歉。日本警方10月4号逮捕了隶属于冲绳普天间驻日美军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此人涉嫌10月3号凌晨在那霸市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据日本方面10月5号消息，受害女性的颈部缠有类似线缆的物品，留有被勒过的痕迹，死因似乎是颈部受压导致的窒息。巴拉德则在调查中否认了指控，称我不知道此事。冲绳县警方今天已将巴拉德移送检察机关。日本外务事务次官4号就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要求美方全面配合调查，加强对美军人员的纪律管理，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10月3号，菲律宾一架 C-208 型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海空意外事件，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交通部负责监管外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被曝长期兼职收取迪拜航空公司的培训费用。消息称涉事官员德维尔·鲁宾斯坦目前的身份是以色列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批所有申请进入以色列的外国航空公司及航班的安全许可与批文，并向运营赴以航线的外国航空公司提供咨询。此刻提示，今天是国庆假期第5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各地交通部门加强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提示，引导车辆错峰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呢，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

0: 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呢走进河北唐山，人潮涌动的河头老街值得落地签吗？
1: 今天我们来关注的国际方面是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引日方抗议，美方承诺全面配合调查。
0: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的是日本防卫省拟扩大 AI 军事应用，所谓战术 AI 卫星研发能否落地推进。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河灯火，打铁花，古风演出。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夜游呢，让不少游客隔着屏幕就已经心驰神往了。国庆假期之前呢，河头老街在小红书的站内搜索已经同比增长了241%，同时呢还登上了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热门景区 TOP 10榜单的榜首。
0: 是，当最佳机位遇上了国庆的人潮，攻略里的经验能否变成现场的尽兴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走进河头老街，在灯火与人生中寻找答案。
4: 地处唐山市丰南区的河头老街位于湄河唐津运河两河交汇口，前身是运河唐人街，建成后经营遇冷，经过改造盘活，这片旧街区重获新生，更名河头老街。
5: 好的，现在来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那么
4: 夜游是河头老街的印记，夜幕落下，灯笼亮起，这里迎来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
6: 人多肯定有心理准备，十月一哪里人都很多，主要是等晚上，就是想先来逛逛。
4: 运河之上画舫穿行，古风巡游轮番上演，成了不少游客奔赴唐山必打卡的目的地。这种专为一个场景、一场演出、一张特色点位打卡照开启的旅行，被网友叫做落地签。它的走红背后是全新的旅行逻辑，短视频提前把目的地的高光片段送到眼前，出发前就清楚哪里最出片，什么时段能看到核心看点。
7: 为什么会选河头老街这样一个景点？
8: 在网上有时候也能看到它这个夜景啊什么的，很漂亮。
4: 河头老街最受追捧的落地签打卡场景，除了运河两岸灯笼映着河水的夜景，还有换上唐风汉服和李白 NPC 对视互动，日落时的燃灯，穿插非以打铁花的唐王东征实景演出，以及闭园谢幕仪式。河北永清游客姚雨桐和家人是第二次来到河头老街，他们提前在直播间看中了景区里的汉服馆。姚雨桐选了不带单人摄影的妆造，给自己的妈妈还选了跟拍。相较前一次来，姚雨桐觉得这里的演出内容更丰富了。
9: 特别打动我和我家人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盛唐气象的营造。它这个节目类的都是分时段分批次开展的，就是说你在整个河头老街溜达的时候，你不会说有空缺，走几步就有一个戏台，肯定会出现一个活动，就是移步换景嘛。以及这个热闹这个人流环境吧，天南海北都是朋友，肯定是比咱们自己单独出游要更欣喜一些吧。
4: 不过当照片视频里的最佳机位成了大家共同寻找的位置，拥挤也随之而来。园区内的签约摄影师张先生说，
10: 节假日我们都有这个困扰，咱们就是打卡留念，我们尽我们所能给你们拍的漂亮，给你们避开人，找好看的景点拍。平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可以拍一单，这种节假日我们可能一个小时这一单还没拍完。
4: 国庆期间河头老街的人究竟有多少？现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说，
7: 今天得有多少人呢？园区里
11: 10万人。
7: 10万，
11: 对，到10万到预警值了，最大限额是20。
4: 如何在热闹的节庆氛围之下守住安全底线，成为摆在景区面前的一道考题。尤其是落地签式的游玩，给局部区域带来不小压力。 有网友开玩笑，河头老街98元的门票白天值1块，夜景值97块。很多游客都非常期待落日时的燃灯仪式。长春游客小张：
12: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个开灯仪式，他们都是说嘛，说98块钱的门票在此刻就值99块钱了，就只为这个开灯仪式来到这里。
4: 假期里的燃灯仪式在晚上6:30开始，6:20

0: 10分左右，路边已经有游客劝阻记者不必再往前走。
1: 难道你是应该是在东南门？
2: 别去，挤不进去，不去了，不用去，进不去，
1: 进不去，
2: 骂也看不见。
0: 万千盏灯火同时点亮，一盏盏光影孔明灯次第腾空，漫天雪絮飞舞。一位观看燃灯仪式的游客说，整体体验不错，但节假日的售票和客流管理还可以更精细些。
3: 我感觉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我感觉它应该有点限流，各大平台啥他们应该放出固定的票数，就是购数就不能再放了。
0: 也就是说，对于拥有多个网红签到点的景区来说，客流管理需要算2笔账，计算园区总量，也要算同一时刻同一地点聚集了

0: 据当日实时客流情况采取动态限流限制购票措施。文中也呼吁唐山还有不少好逛好玩的地方，真心推荐大家去转转。
1: 锦冠长虹，震天撼地，
0: 一场夜游多重体验，同样的节日人潮在不同游客眼中读出完全不同的滋味。田女士说，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她也期待下一次在河头老街能有更舒展的游览感受。
2: 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人多，体验一下过节的氛围吧。中国人都喜欢热闹，之前都没赶上过闭园仪式，今天赶上了。但是挺火的那个李白今天没看到，可能今天人太多了，没关系，总会留点遗憾，下次再来。
3: 你还会再来吗？
2: 还会呀。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视线聚焦日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5号将涉嫌抢劫杀人的驻日美军士兵移送检察机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临时国会全体会议上开始施政演说之前，对此次事件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他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3号凌晨4:20，日本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的工作人员推开房门，发现39岁的乌义信奈倒在了房间内，已经没了呼吸。司法解剖结果显示，死因是窒息。监控录像显示，他与一名男子一同进入酒店，之后男子独自离开，手里拿着他的钱包和背包。日本警方随即成立了特别搜查本部，最后在冲绳市娱乐区将嫌犯抓获，是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雅各布·巴拉德，隶属于普天间基地。被捕后面对审讯，这个美国大兵只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消息传开后，日本政府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抗议。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致电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分别召见格拉斯和驻日美军司令约斯特。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这是极其残忍凶恶的事件，要求美方严肃军纪。4号东京新宿车站前，民众集会抗议驻日美军的暴行，参加集会的人说，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7: 不只是这一起事件，以前也曾发生过美军士兵对少女实施性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做过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发生过暴力案件，这样的基地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8: 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得知又发生了由驻日美军引起的冲绳女性遭杀害的事件，我非常震惊，心里满是怎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的感觉。今天真的是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
6: 据冲绳县警方统计，仅2025年一年，当地处理的涉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案件就超过100起。如果从1972年冲绳移交给日本管理算起，到2025年底，驻冲绳美军及相关人员犯下的刑事案件累计6409件，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等恶性犯罪600件。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国土的 0.6%， 却集中了约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对于此次事件，冲绳县新任知事古谢玄太的表态更直接，美军在纲纪肃政、队员教育等方面已完全形同虚设，他计划于本周内前往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目前日本正筹划将位于冲绳县普天间的美军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地区。新任知事古谢玄太改变了冲绳县政府多年反对基地搬迁的立场，对此表示支持，这为日本推进西南方向军事部署扫清了地方障碍。谈到边野古，参加集会的人表示，
9: 我觉得只要冲绳还有驻日美军基地，这种犯罪情况就不会消失。在边野古这种地方竟然还要进一步建设新的基地，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10: 70% 的驻日美军基地都集中在冲绳，这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基地公害，这些事情一直在冲绳发生，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痛心。所以我认为新任知事今后有必要切实认真地应对这些问题。
6: 根据

0: 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犯罪，美方拥有第一审判权，而由于公务执行中的认定权在美方手里，因此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还要看后续的侦查与日美沟通结果。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近期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防卫省正在推进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本国远程导弹搭建太空智能侦察系统。该项目已列入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草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斌的报道。
2: 日本防卫省研发战术 AI 卫星，主要用于目标识别和导弹引导。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年到2029年完成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军事观察员滕建群介绍，这种战术 AI 卫星可以突破传统侦察卫星局限，实现太空情报实时验
3: 证。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
8: 在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9: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1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1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1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7 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四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 9.3 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0: 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0: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 乌克兰多款小型

0: 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五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
0: 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

0: 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1: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2: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3: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4: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5: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6: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4: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7: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4: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8: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4: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9: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4: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6: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0: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4: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 这家礼乐文化主题餐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食客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

0: 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
5: 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6: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5: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7: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我去出哪个变电池呢？
8: 好久变。
5: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7: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5: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 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

0: 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3: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4: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3: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5: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3: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6: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3: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7: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8: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9: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0: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三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 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

0: 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丽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跨河筑通途，奋进正当时，黄河特大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国庆我在港，靖远五环公司手握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在 G341 陆白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上部结构施工。一条横跨黄河两岸的交通大动脉正在紧张建设之中。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是省列重点交通建设项目，大桥全长1022米，主桥采用国内首创钢横加劲连续梁结构。由于施工河段水文条件复杂，汛期水位变化明显，河床地质松软，项目建设难度大，技术标准高。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统筹推进水下施工、桥墩浇筑、钢横架吊装等各项工序，项目建设稳步向前。走进大桥施工现场，一座座桥墩稳稳矗立黄河之上，工人们正有序开展钢横架构建拼装、焊接、剪

的作业。大桥建成通车以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为沿线产业发展、群众出行提供坚实交通保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问题。各施工单位将继续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抢抓施工窗口期，稳步推进工程建设，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架起跨越黄河的振兴通途。靖远、国庆在港建担当，民生项目加速建，举国同庆，坚守有我。在欢度国庆的美好假期里，靖远县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舍小家为大家，以在港实干践行使命担当，用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祖国华诞献礼。靖远县全民健身中心作为完善县域公共文体配套、增进民生福祉的重点工程，国庆假期建设现场依旧一派繁忙景象。建设者们放弃休假，扎根工地，紧盯目标节点，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在施工岗位上度过别样的国庆节。项目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安排，合理调配人力物资，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条件，稳步推进剩余工程施工。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健全我县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拓宽群众健身活动空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体健康需求，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助力全县公共服务提质增效，以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国庆假期，城市大街小巷处处洋溢节日氛围。在大家合家团圆外出游玩的时候，靖远五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驾驶员们依旧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街巷与城乡线路之间，用方向盘守护群众节日出行，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有序运转。针对国庆期间人流车流增大的实际情况，五环公司提前对全部营运车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仔细检查制动、灯光，做好车辆保洁，结合市民探亲出游的出行特点，科学调配运力，高峰时段加密公交班次，靖远出行定制客运平台同步优化调度，保障线上预约接单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候车等待时间，全力满足城区通勤、城乡往返的出行需求。每一位驾驶员严格执行出车前检查，认真打扫车厢卫生，稳驾慢行，耐心引导乘客有序上下车，把安全出行放在第一位。城区公交循环往复，定制客运车辆也奔波在城乡往返的路上。依托靖远出行线上预约平台，定制客运司机按照订单点对点接送乘客，往返于县城与周边区域，为群众提供灵活便捷的出行服务，成为国庆出行一道流动风景线。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五环公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车辆运行状态，随时处置运营突发状况。全体一线驾驶员舍小家顾大家，以坚守全市担当，在归家路上默默奉献，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平安顺畅的国庆假期。

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开展，水墨丹青一峥嵘，笔墨山河送初心，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足迹，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厚植县域红色文化底蕴。9月29日，丹青绘初心，汉末宋长征，靖远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画作品展在县文化产业中心正式开展。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艳、副县长张恒瑞参加活动。展厅内，一幅幅立意高远、笔墨灵动的国画作品整齐陈列。

0: 气韵盎然。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意境深远。创作者们以纸为媒，以笔为剑，以墨抒情，笔墨传神，意境悠远，全方位、多角度展现红色情怀与国画之美。据了解，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自筹备以来，得到了全县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大家深耕红色文化，潜心艺术创作，用细腻笔触回望百年党史征程，用丹青华章礼赞伟大长征精神，实现了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挖长征文化、渡河文化等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和文艺表达方式，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助推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
11: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柴少、柴乐天，这6个人就来到了越王府的门前。这趟余路再一看，这道两旁啊，排的是满满的，这一个队伍弯弯曲曲，这人就查不过来呀。说这咋这么些人呢？这么些人，今天什么日子？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就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外加4大外联、13科道，这些个堂官，你哪个敢不来给杨素上寿礼呀？你要是不来，过三过五，那越王杨素 要是抄起来这礼账单子一看没有你，你这官还能当到头吗？你就好事没有，坏事一箩筐，什么样的人敢得罪这个越王杨素？所有大隋的大小官员你都得来给上寿礼，而且你拿少了还不行。秦琼一看呐，这个阵势头一次看见，这得什么钱能上上这个礼呀？二三里地到两帮全排的是上礼的人，这道中间是流出来走道的地方，因为有进有出，你要闹个交通堵塞那不麻烦了吗？秦琼一看呐，柴少啊，伯党应能，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个礼咱们要搁后边排着，这得排到什么钱？我看到三更半夜咱们这个礼也未必能上上，再出现点别的乐子咱们就没办法能完成这个事儿。好，二哥你去，你要干什么去？我到前边看看，我打听打听，这万一要碰着一线生机，咱们不能把这时间往早挪一挪吗？对不对？大伙说对，咱们不能搁这死等着，二哥你去吧。这柴少啊就跟王伯党他在这等着，秦琼自己就顺着中间这个道就来到越王府的门前。这门前两边啊，这写彩礼的是两个桌子，再看这大门，哎呀，斗拱雕檐，但在哨尖上都刚插着铁马，各种的野兽在哨尖底下挂着金鸟铃，千古响的门洞，这中门都是黑门板，这不是雕梁画栋，底下那是金碧辉煌，那大门都得有两丈五六那么高啊！两边镶的天鼓响的门洞，那也比一般的小大门大。再看这门外一左一右，就银这个门前这个大石台阶子，九层，一直到地面，这都是汉白玉石的石头。顶上这趟栏杆，那是没有瑕疵的汉白玉，雕成六棱的梅花呀，特别的美呀。在门首前边摆一对麒麟，在这台阶左右一边啦放一张大条桌，大条桌的里边紧靠着这栏杆这边，一边啦十二名门军狗阔，海下飘洒着一步银然，根根透风，条条露肉，就来了风一摆也绝对风摆不乱，那胡子真起特别的好。再一看头顶上戴着一字鱼尾素白缎的柳木道冠，身上穿素白缎的八卦仙衣，在前心绣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在后背那就是浮生伤度，是井死金开，要砸水火四套。再往下看看不着了，中间桌子挡着，见这个人面目是外观形象有仙风道骨之气。秦琼一看就愣住了，为啥呢？以前见过这个人，这不是那风尘三侠头一位活神仙李药师吗？他是谁？李靖。风尘三侠，哪个风尘三侠？头一位风尘三侠李靖李药师活神仙，二一位大判飞行侠张鼎张东乾，三一位红拂女张初晨，就这么三位。这三位在隋朝那个时候三位游侠呀，他们走的是千家夜入百户，干啥？不是偷也不是盗，而且他们三个人还都会医道，替那贫苦的老百姓去治病，钱多的也治病，钱少的也治病，一分钱没有买不起药的还治病，他救老百姓于水火呀。这三位在隋朝人人称他们是活神仙，拿他们那就是都供奉着他们，

0: 那个年代讲究迷信，迷信不是神就是鬼，再就妖再就怪，就信这个。秦琼一看，这不是活神仙李药师吗？这急忙屈膝跪倒，崩崩叩头：“在下学生，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秦琼秦叔宝，我给李药师活神仙磕头了。”无量佛，我说管家呀，哎呀，活神仙，你退下吧。嗯，是，就这管家，就越王杨素这管家，听着这人叫李药师李靖，这么一喊，滴溜就得出去。有事儿说你进来，他麻溜就得进来。你给我办什么什么事要快，他就得放小店儿。你想想，就这位李药师，就在越王杨素这个府里头，说话那分量得有多重啊！你说那还了得吗？秦琼啊，秦琼，哎呀，李药师，你平身，你平身呢？秦琼起来了，秦琼说：“李药师，您身体康泰，哎，还行吧？你落座，你落座。”要问这个李药师想跟秦琼说什么，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说京兆三元李靖，他认识秦琼吗？有过一面之缘。说他怎么就知道这个秦琼能够来给堂弟压着这些宝物来给越王杨素上这个寿礼呢？过去讲京兆三元李靖那是神人，现在说书不能带着黄色的那种迷信说法，说明人家那个书念到份儿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胸怀锦绣，富有良谋，经历多，见得广。他知道秦琼这个人现在搁隋朝9省72连官，雷风贯耳，皓月当空，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秦琼对他是有口皆碑啊，尤其是李药师活神仙这个人，最尊重的就是秦琼这种君子，为朋友可以说挥金司徒，仗义疏财，他结交的天下有志之士绝对是无义之友，见着忠臣孝子、姐夫烈父、孝子贤孙，他是倾囊而动，

只为他人事，不为己人忙。这个秦琼，双减大将，神权太保，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这些话已经传到了李药师的耳朵里。一见着秦琼这个人两次了，是名副其实啊。所以他内心有临才之念呢，自然而然的就对秦琼产生了特别好的好感。现在长安城里头不安宁啊，我得看看秦琼。这个搁长安里要遇着大事小情了，我好帮他解脱解脱。这个意思说清楚了。说京兆三元李靖，风尘三侠头一位，活神仙李药师，他来到越王府干啥来了？这里另有隐情。隐情在哪呢？在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最近是病的日益加重，那个病啊，气若游丝，面如黄千纸，唇赛电液青，就在这几天紧紧的就昏迷两次了，拍前胸捶后背，一半活都叫不过来呀。这些御医那都是束手无策呀，没办法。后来大家才提议找谁，就找风尘三侠首一位活神仙李药师李靖，说这个人脉条正，说这个人那什么银戒治那个丸散高丹也好使，说这个人一根阴针走遍天下，救了多少人。就把李靖就找到皇宫干什么？给当今的皇上隋文帝杨坚治病救命。李靖来没来？来了。黎民百姓钱多的也治，钱少的也治，一分钱没有的也照样治病救命。那当今的皇上对也好不对也好，一国之君找到你这么个游侠让你给帮帮忙治治病，你能袖手旁观吗？那当然不能，必须得到。到了以后，李靖给号了脉，瞅着这帮御医，李靖是没言语，直晃脑袋，这病情沉重。又给行了针，这针见点效果。这老主杨坚呐，等苏醒过来了，认识他，一看李药师活神仙李靖，龙床上龙头紧点，那啥意思？就感谢人家。李靖明白呀，这才是跪倒给皇上磕头，皇上都急眼了，起来起来，平坐平坐。这就这么的，治了得有十几天呢，也不拿回头。这李靖就跟这帮御大夫大家会诊，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最后归搭到一起，就是当今皇上这个病非常严重，可以说叫做朝不保夕。这也就到了晚上脱去鞋和袜，明天早上穿不穿模棱两可，未必能穿上了，就到了这个程度。这后来李靖把自己的所有的技能都发挥出来了，后儿跟御医研究也就这样了，你们就扶持他给他治吧，咱们尽力了，咱们也就算为皇上尽忠了，也算尽孝了。就这样耍着闲空，皇上的三弟越王杨素就跟李药师说呀，哎呀活神仙，哎呀这不越王吗？你有什么

因为他酒色之徒，他对这个淫荡是太过分了。李靖明不明白？明白。有的时候没人的时候，这越王杨素还求着李靖给他配点药，李靖心知肚明啊，只能笑而不答。这就说啥呢？越王杨素就跟这个活神仙说，正月十三、正月十四到正月十五这三天是我寿诞之日，我呀得接礼呀，人很多，那事儿也多，您去帮我忙一忙，帮写写账了，关照关照大家的事儿。其实没有李靖他这账不能写吗？能写。这越王杨素都知道这个李靖有特殊的手段呢、练武的祖宗尖儿啊，卖条纸那杆银针扎的有效，他也是为了自己这条狗命，万一要遇到了危险，有求于人家李药师，所以他先铺路，这也叫反过来抱粗腿捧臭脚，李药师不得不答应，所以这才来到了越王府。到了越王府啊，他就寻思什么呢？隋朝九个省八十一郡地七十二连官，哪儿哪儿哪儿哪儿怎么怎么做，哪个省谁来谁来他都捋去一遍，谁能趁旨来，谁能有能力压着这些彩礼来到长安，他想到了山东济南，唯有的就想到了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马踏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双减大将神权太保秦琼。哈哈哈哈，看起来呀、长臂呀、你派别人都不行，那只有这位就是秦琼，他来这一路上有可能风平浪静，那就安安全全。我听说这秦琼广交天下之友啊，那是三教九流五行八卓外带八怪，金皮彩挂快柳新钗，黑白两道，司官两相，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他没有教不到的，那就是黑白道都有朋友，哪行哪业也都有朋友。只有秦琼压着这些个东西走在路上，不能说没人敢动，这些人抹不开，那是谁的？老秦二哥的。就这活神仙李药师全明白，这才是说，秦琼啊，你坐下，我屈指一算，济南府节度使唐璧唯有派你来，这才能平平安安安安全全把这礼物送到这长安城啊。哎呀，李药师您过奖了，不是过奖，你秦琼现在在隋朝九省之间你的名头亮已经响彻九霄，也可以说在泰山顶上点灯，你这名头既高又亮，也可以说在深海里头栽根花，这根横太深了，你的基础好，名副其实啊，教人孝母，你为人之正无人能比。哎呀，药师神仙您过奖了，过奖不是过奖，君子坦荡荡，这好就是好，这不好嘛，哎呀，想我李靖我也不能空嘴就拍别人的马屁，抱粗腿我捧他臭脚，我想我有味儿。秦琼啊，只要你持续下去不骄不傲，哎呀，多谢李药师活神仙的谆谆教导，我不会那样。好好啊，秦琼啊，你早晚是必成大器呀、此等的心胸，你看看你教这些人太多了，将来有一天，嗨，情干开水道须防暴雨时，这话的深暗含着的玄机就太深了，你现在交了这些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一旦用着你振臂一

那什么三万五万呢？那十万八万百八十万也是他。那时候李耀是内心的话就多了，在这无不便讲。这隋朝当前，这老主一单一口气不来要驾崩，你瞅瞅这朝主，分党结派拉帮结伙，好得了吗？非得政变不可。就说到这儿，金琼啊，你扶耳过来，说就他们俩在屋，你还扶耳过来干什么？这叫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分说啥？这就在越王杨素的府，议论隋朝哪里不是，哪里不对，这话了得吗？万一要走漏风声，李药师咋的？你犯了何等之罪呀？那还了得吗？说他扶耳过来，秦琼的耳朵门子就对准了李药师的嘴唇子，声音极低地告诉秦琼：“秦琼啊，你们来了多少人呢？”哦，送寿礼的有两人。那个人呢？那个人您听说过？想当年在长安城有一位叮当响响叮当的唐国公李渊吗？哎呀，我咋不知道啊？这人也是个正人君子，也是一个干国的忠良啊。嗨，他不是被清洗了吗？身体情况怎么样？不行就坐地领走，哪儿消停上哪儿去，哪儿安稳在哪儿待着，不就这个吗？那说到如今找着了吗？没找着。那没找着，我就这么领着兄弟就走。我那兄弟王伯党内心得想啥呀？二哥呀，你说你着急忙慌的让走，我要是跟你走了吧，我这心愿未了。我要不跟你走吧，咱们哥们的感情是不是就得出现这个裂痕呢？这些事儿只能无声胜有声，没法说。咋说？秦琼一看呢，明白了。得了，兄弟们，大家伙吧，内心注点意，只要一个不惹事，咱们一定要加小心，这就行了。咱们就搁这儿玩上他两天，好容易一下子来到长安。这不容易啊，我理解这个。秦琼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乐颠线了，直奔高傲，尤其是齐彪、齐国远的大草包。哎呀，二哥真好，嘿嘿，那咱们这饭也吃差不多了，喝点水，稍微等一会儿，太阳一落，这天一抹黑，今天晚上就是花灯会的开始啊。据听人说，那热闹的非凡呐，不得了。秦琼说：“好吧，那就这样。大家这水呀喝完了，这光阴非常快，红日西斜，天黑了。齐彪、齐国远、张无忌是最欢呐。二哥，咱们什么前起身呐？稍微等等，这现在呀刚黑天，哪怕再过一刻两刻，拿现在话说。”再等个十分钟八分钟的，就这么个意思吧。时间已到，大家伙刚要走，秦琼说：“你们稍等，我到店掌柜的那儿有事嘱托呀。再有的呢，咱们就是把所有的军刃、个人的家伙，咱们要扔到店房里。”齐彪说：“那是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说你背着刀，背着剪。”你在大街上摇摇晃晃招摇撞势啊，一旦要碰着事儿，人家说你就无言以对。咱们身上无债一身轻，把军刃撂到店里，咱们本身也没有什么事儿，咱们也不想出去和谁这个对阵冲锋对垒，没有这些事儿，咱们就避免这些问题。大伙说好，把这家伙全都撂到店里自己的店铺那行李底下。这时候秦琼就来到店房找店掌柜的干什么？哎呀，张大哥，哎，这不是老弟吗？你有事啊？有。您知道不知道这长安城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大放假呀？啊，张掌柜说我知道，这回你们出去玩去吧。不管是大放假呀，东南西北四个正门全都开放，任意出任意进，
这都为了

就为了附近上百里的百姓要来长安这地方干啥？看花灯会。14、15、16这个大放假也是为了百姓。所以说呀，秦琼这这么一说，说你有事啊？有啊，掌柜的，我们走了以后，你好好看着我们这些人马匹，细草细料，一定要把马喂饱，印好，给我放那儿。掌柜的说：“这什么意思啊？大千世界有些事情瞬息万变呐，张大哥，我得做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有事儿，张大哥，我们上马就走啊！啊哈，老弟，我是真佩服你，眼光看得远。”秦琼说：“人无远虑，那不是必有近忧吗？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好，好，你放心吧，兄弟，我一定把你那马匹细草细料印六刷喂，我这有人，放心吧。张大哥，好好给我维持着，我不会让你白干。哎呀，兄弟，我太相信你了，你这个人讲诚信为本呐，你这个人说话吐口吐沫都是钉了，我信。好，那你们走吧。秦琼莫转身去，隔着张家老店出来了，任上这余路得往东走，因为这是西门里，你要想来到闹市顺义城，那些大型的商铺，拿现在话说就是大型的超市，什么百货商店呢，就这一类的，你要看那地方，那得往东走，因为这个西门里这儿，西门里西门里嘛，眼瞅着就要出长安了，这个地方他们住到这儿是为了消停，不是这样吗？往东走，走啊，能有二三里地的光景，越来这个街道上这人越多，说那人多到什么程度，这个地方不比别的地方，真叫个车水马龙啊，人烟稠密，最后来走到什么程度，那就人前是人，人后是人，人左是人，人右是人，人挤人，人靠人，人蹭人。说我走累挺了，我站这歇一会儿，你别歇了。为什么？就这人流这股冲劲冲着你，你也得往前走。你说这人到什么程度？因为啥？这些人今天晚上花灯会的第一天，这时候稀稀拉拉的就搁路两边已经呈现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灯。说这个灯是怎么回事啊？过去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这一年一度的来到了正月十五，就把这个灯啊糊的特别漂亮，然之后呢搁地下画上画，你比如说花鸟鱼虫等等一类的诗词歌赋成语典故。说你说这干什么呢？你好比咱们说三国，说关父子单刀赴会，说关云长过关斩将，都把这句话的意思中心内容画到画上，什么赤兔马青龙刀，这个卧蚕眉丹凤眼，面如重枣五柳长髯，画的形象逼真，完了提着一口刀贴到灯笼上去，大伙一看，哎，这玩意好哎，那咋能跟现在比呀？现在这个社会高科技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啊，那时候不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灯笼就挂到街上去，能拿到台面上去，让老百姓一看，老百姓看到相当的新鲜啊，特别的高兴啊，那叫好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这齐彪啊，齐国远，你想想他懂事儿能干事儿了，就在磨盘山，穷山恶水树木狼林，他就在这地方，四外放下明装暗哨给他打听消息，说哪哪哪哪怎么地多出来一个人，带多少钱，咱们搁什么地方结下来合适，他净研究这玩意儿，就是这花灯会他搁

河北省棋盘山也是个过年，那跟这个那怎么比呀、啊？那不能平提并论呢、啊。所以说，那齐国远乐的，那嘴鸭子咧多大，嘿嘿，没有后脑勺子耳根都隔着，八成都咧后脑勺子上去了。说说笑笑往前走，不多一时，他们就来到了这长安城最繁华的街道。这里边有买卖铺户，这买卖铺户这地方是最繁华，也是长安城当时就在这个商业方面这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叫顺义城。哎，顺义城这个老板一家就四五十户门面。什么叫门面呢？你比如说几间房，前面俩摆个桌子，这桌子前脸上挂着灯，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铺户，哎，就这样的买卖四五十户。你说这个地方热不热闹？当然是热闹啊。一再看那灯楼，哎呀，都高竹竿，那就叫脚手架子、脚手杆子，绑的龙骨那是结耳结实啊，也绑出来奇形怪状，有的地方凹进去了，有的地方凸出来了。再加上人工所做，也就是美观一下，这灯啊，飞龙灯、飞凤灯、飞虎灯、飞豹灯、飞镖灯、飞熊灯等等，样数层出不穷啊！花鸟鱼虫、狮子歌赋、挑山对联，各种各意思，烽火斗诸侯了，哎呀，三英战吕布了，就拿这个糊到灯上。就挂了得有四五丈高，这都是这些个基建工人绑着架子做龙骨，外边也有装饰，又挂好了灯，你也闹不明白这是咋回事。这灯楼灯架是连绵起伏，高高矮矮，宽宽窄窄，这地方这人那就是更闹事了，太多了。什么人上一千彻底连天呢？人上一万无边无烟，这地方根本就没有烟，你一眼望去人头黑压压一片片，那个人呢哪来的行啊，还哪来的队呀、啊、几个人正往前走，左手里这买卖铺户这儿就喊，哎嘿，这儿猜谜语，打字画，哎嘿嘿，谁能要赢喽，这是赏钱两吊，当时你要是对上诗句，这有一吊银钱，这算你赢的。如果你真正赢了，对上了，我另赏铜钱两吊。大伙儿离老远就听见了，这别人啊都瞎扯，人家啊看看热闹而已。而是谁呢？就这齐彪齐国远的大草包，他走的最前边。到前面看，这铺户前面来呀，摆着一张条桌，后边一个老板，这条桌顶上摆着什么呢？头一个物件是一个泥人，搞泥捏的人，第二个物件是一把刀，第三个物件是一碗酒，第四个物件就是一吊铜钱。打两句话，你谁要是能打上两句话，对的言子何凤，你把这吊铜钱拿起来，这是不是你的了？你要是对的好，老板高兴了，另外赏你两吊铜钱。齐国远一看这事儿不错呀，哎，我照你照来。哎，老板呐，啊，您这个怎么着？哦，主刀啊，我这有个说道，这铜钱呐，你要是打两句话能对的言子何凤，这吊铜钱算你赢的。你要对的水平再高级一些，我听着顺耳，另外再赏你两锭铜钱。哎呀，你这妈妈行啊，你这都什么说道？你没看吗？这有个泥人啊，泥人旁边有一把刀，刀的这边有一碗酒，酒的这边放一串铜钱，这铜钱你要赢了归你，赢不了，哎，您别动哦，赢不了还不给，那要是赢不了也给我，这万万人，我趁多少东西啊？我说朋友啊，你能行不能行啊？他这个，嗯。

0: 行吗？他行什么呢？他念多少书啊？就算斗那么大的字，他也没识上这一麻袋呀。那麻袋能有多大？你最多装两斗至三斗，他一麻袋都没装满，也就是说他一个大字都不是。就这个谜语还打两句话，他就是自不量力，不知道自己有多词儿。人没说嘛，刮风不知道，下雨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词儿你知不知道？你干啥吃的？你自己应该估量估量自己的实力呀、啊。这人呐、啊，齐国远这个人皮糙肉厚，脸大皮厚，他不懂得什么叫羞耻二字。我看我行不行？研究半天他也没行。后边的柴少、柴乐天呐、啊，一看哥兄弟在这儿啊，这不让老板给难为着了吗？我怎么能让他丢磕碜呢？好，哎，我说国远呐、啊，兄弟大哥，哎，怎么着，小老兄弟，你要是不行，我来试试啊。你行啊？哎，我感觉着能差不多。那你行，你来，我让给你。哎呀，这才一撤身，人家柴少，他父亲柴立，颍阳太守啊，那也是官居显微的人。那柴少能不念书吗？四书五经，孔孟书周公礼，那真是寒毡坐透，铁砚摸穿呐、啊，那不是闹着玩呢。就见这柴少啊，往这一站，老板，这几个物件打两句话，对不对？啊，对。首一个是泥人，二一个是一把刀，三个是一碗酒，四一个是一串铜钱。你要对好了，赢了这串铜钱，你就拿起来，没人管你。另外，我听着你对的言字隔缝，我再给你出两道铜钱，算给你的打赏。哈哈哈！柴少一听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就见柴少思索了一会儿，把这碗酒端起来了，一饮而尽，吞吞吞吞吞，把碗撂下来，然后把这口刀拎起来了，对准泥人，咔嚓一刀两断，把刀又撂下了，瞅着老板，头一句说我吃酒待罪，二一句我图财害命，我这两句话对不对呀、啊？老板说高啊，高高，你摆这碗酒就得让人喝的，喝一碗这不醉了吗？这叫吃酒待罪，图财害命。这有串铜钱，我拿起这把刀，我把泥人砍了，这叫图财害命。老板说：“哎呀呀呀，高啊，小伙子你呀、啊，你这文化功底儿够用啊，看起来你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胸怀锦绣，腹有良谋，好好好，小伙子你不错，这串铜钱归你。柴乐天他把这串铜钱拿起来揣到大殿里，回身刚想要走，掌柜的说：哎呀，你这小伙子打的言字合缝，我再赏你两吊铜钱。柴少说：这就点到为止吧，多少是多呀，不要了。人家掌柜的高手举着这两串铜钱，这作为赏钱，人家柴少不要了。齐彪一看，去他娘的吧，不要他妈白不要，这我拿着哗啦，你看他把这铜钱拿起来揣他兜里的。这个人跟人呢就不能比，怎么说人分三六九等呢？那木分华丽紫檀呢？你瞅着一个脑袋，这俩胳膊俩腿，拖个屎过肚子都叫个人，都人样。那脑袋里装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有人说他是不是那脑袋让门框挤了，还是脑袋进水了，都是由这些事儿来。大家伙说说笑笑往前走，再看前面又有这个出师答对的，这个说到那个时候，总而言之都是猜谜语一类的。大伙来到这个地方，这又是齐国远往前去一看，二哥你看，哎呀呀，那一个什么，那是熨斗子吧？秦琼说是，里边生着火。哦，但是呢，旁边呢有个蜘蛛网，画个蜘蛛坐在中间。这个掌柜的说：“你们有人要出师答对，要猜这谜语。”齐国远说：“我想猜。”那你这给多少钱呢？要猜对了， 哎呀，您要猜对了一样，赏纹银一两，一这不少，一两银子。你能猜呀？
1: 我能猜。
0: 那你猜吧。
1: 这不是熨斗吗？这里头生着火，这不是要干活吗？这对不对？掌柜的哈哈大笑。
0: 哎呀，我说这位主道，你说这个这不行，这不行，你猜不了。我一看你呀、啊，肚子里这墨水啊，八成也不够用。诸位朋友，你看看谁能猜？此时后边的王勇、王伯达，脸上啊似笑非笑，有的时候两眉还紧锁，说这是什么？王伯当本来没有这个心思来猜这个谜语，他想的就是他的未婚夫人杜兰香，想的他的岳父老泰山和丈母娘，又一想跟二哥出来老愁眉苦脸的，让二哥心情也不痛快，他强打着精神这才来到了这个熨斗前，说老板呐、啊，我能猜你这个东西。那好，王伯党啊，你能猜呀、啊？秦琼就问二哥呀，你放心，我试试。如果要能行的话，二哥，咱们倒不是想赢他几两纹银，那咱们就开开心，取取乐。老板说，说得好。这才王伯党勇三郎往前近身，才要猜这谜语。咱们下段。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会更好，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晨昏的柔和光线，氛围感会完全不同。
1: 是，而且游客稍微少一点哈，大家可能也容易拍出来那种比较有意境的感觉哈。当然就得辛苦一点，早点起床哈。我也看到过一些网友拍的，就是说我们觉得逆光不好哈，但有的时候一个大逆光拍出来的效果还挺好的。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种大逆光的情况去拍摄呢？
0: 如果说如果说要去拍逆光的话，往往是在我们拍人物剪影的时候，人物剪影的时候去拍逆光。另外呢，当我们需要前两天打个比方，我们去在佛光寺请个导游说，哎呦，佛光寺最重要的这个景色就是当日落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散射光，然后我们定大效应有点像那个上帝光一样的。如果条件好的话，你能拍出佛光普照的感觉，当然是物理现象的一种视觉假象。那当时所有人都走了之后，我就在店里面，店里面就是佛光寺大殿里面等着，果然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也是一个逆光的效果，整个阳光打到了这个大殿里面，整个有一种佛光普照的感觉，丁达尔效应，合理的利用逆光会造成非常好的一种影像效果。
1: 是，这个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设计的哈，不然的话，
0: 对，
1: 也是等不来这样一个完美的效果。
0: 对，
1: 那现在大家几乎也都是用手机去拍照，那同样是智能手机，为什么专业博主和普通游客拍出来的质感它差别也是很大的？这个主要是设备参数的差距，还是我们拍摄思路的不一样呢？
0: 专业博主和普通游客的差距，这个大多数来自拍摄思路，而并非手机的硬件。现在的智能手机啊，硬件水平差距并不是太大，都具备广角主摄、长焦、基础成像功能、人像功能等等，甚至还有一些专业的一些调试的一些功能。博主懂得观察环境，找适合光线选择机位，利用遮挡规避杂乱元素，思考什么该入镜，什么要避开。大部分普通观众呢，普通游客打开相机直接按下快门，把所见全部记录下来，缺少的取舍思考。我们常说啊，摄影是一个减法工程，我们建议大家拿起手机打开相机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我要拍什么，我的主体是什么。一定一切要围绕着我的主体而言，就像我们写作文一样，写一个文章一样，我们主题是什么，然后把不必要的因素、不必要的元素，无论是人也好，还是景物也好，还是一些物件也好，都把它去掉，那我们你的照片的质感就不一样了，就会接近于我们的专业博主。
1: 是，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我学会的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的图片哈，我们在取景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对齐一点哈，这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横向的建筑啊、物体啊，我们在拍的时候如果是歪的，那可能出来的效果就看起来不是很协调。如果能够把它尽量对齐的话，这时候无论是有人还是没人，至少第一眼看的时候，整个这个图片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呢？
0: 对，是这样的。可以借鉴我们手机里有一个参考线、水平线。如果说我们拍一些大的建筑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如果说由于水平没到位的话，左歪右歪就会使整个照片看起来不协调、不和谐。尽量使用水平线。当水平线，我们手机里的水平线，打开水平线，水平线水平的时候没问题。如果即使后面我们没有拍正，有些歪，那我们也可以用后期调整的方式让画面达到一个水平的效果，这都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很多人照着网红的同款机位去拍啊，甚至有些景区他都把那个位置给你标出来了，说你在这儿站在这儿，这个牌子这儿，然后怎么样去拍就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人试了哈，说还是拍的不太一样。那除了设备和技术还有哪些隐藏的变量会影响到最终的画面效果呢？
0: 对，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很多景区啊，大家排队拍照，为什么？就是网红打卡，就是你比方说在晋祠站在一个位置。

0: 是说你但这样拍呢，你后面那个桥就1000年，后面的那个大的宫殿就500年，然后旁边的那棵树就是多少多少年，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于是大家都在那儿拍照，都在那儿拍照。但是我观察了一下，任何一个景点大家排队拍照，由于你的技术不一样，你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即使找到一模一样的机位，还有很多的隐藏变量。
1: 嗯，
0: 首当其冲呢是时间光线。网红照片大多是我刚才说的日出日落黄金时间拍摄，而我们游客呢往往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这个光线条件天差地别。其次呢是环境状态、季节、天气、人流量都会改变场景面貌。比方说同一个草原在枯水期和风貌期视觉效果就完全两样。还有拍摄者站的距离，哪怕机位点位接近，前后挪动1-2米，透视效果都会不一样。另外呢，专业博主会使用前景遮挡，比方说一棵树、一块石头，哪怕一张纸就能遮挡住比方说景区里的广告牌、垃圾桶等等。这些看不见的细节呢，网上打卡攻略很少写，但直接决定最终的呈现效果。
1: 是，而且可能我们排队排到那儿了哈，去让我们摆造型拍摄的时间也是很短的，我们需要在几十秒的时间之内哈做出一个决策，这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广大游客的拍照技巧的，所以说也是一个出好片的几率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吧啊。
0: 对，
1: 那现在网上很多人把这种美化后的打卡照哈称作是照片哈，这个片是骗人的片，觉得是一个误导。那在您看来，合理运用拍摄技巧优化画面和所谓的这种虚假宣传边界到底应该怎么画呢？
0: 合理拍摄技巧和虚假宣传的边界核心我认为是看目的。为个人记录使用，运用焦距、光线调色优化画面属于正常的艺术表达，是摄影本身的权利。但如果把经过镜头畸变重度后期的图片去强化其想要表达的画面感受，是摄影非常基础的创作手段。
1: 对，现在我们手机大多是没有物理长焦镜头的啊，除非我们再专门买一个这种外挂的配件啊。那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要靠手机本身的这种广角长焦的效果，去靠它的计算摄影实现的。那手机的算法具体是怎么模拟出不同焦距的透视感和画面效果的呢？
0: 您看咱们现在在讨论手机没有长焦物理镜头，所以前两天我们不是做广告啊，那我们某一些国产机器就都搭配了这个一些长焦一些照相机啊，10倍的镜头都变了。当然这是现在还只是少量的这种搭配，大部分还是没有长焦镜头。虽然没有长焦镜头呢，但是它会具备一个主摄，就一倍摄，然后另外呢具备一个广角镜头，另外有些机器还具备了一个3倍、5倍的光学的一个镜头，不是变焦，是3倍的一个镜头，固定镜头。所以说我们在手机上会实现部分的实现光学变焦的效果，但是长焦的镜头，特别长的多倍变焦呢，需要依靠您所说的计算摄影模拟焦距效果。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主要是裁切，再用 AI 算法补全细节。算法呢不能真正的改变光学透视，我们刚才所说的透视近大远小这种透视啊，只能做画面裁切、细节修复。物理长焦镜头可以真正的改变拍摄视角。算法裁切呢，透视关系和主摄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手机数码变焦只是放大画面，做画质的修复不能实现真正长焦的空间压缩。很多的网红手机长焦大片，严格说来讲呢，透视依旧是主摄的透视效果。大家要分清，硬件镜头改变透视，算法只能优化画质，无法复刻光学的空间效果。
1: 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视觉魔法哈，是不是都是利用了我们人眼的视觉认知习惯呢？我们大脑对于空间光线的判断有哪些是可以被摄影技巧主动引导的这样的一些规律？类似于我们在网上看的一些科普图片啊，说两边 同样的形状。

0: 图片哈，但是呢它大小不一样，其实我们去量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摄影中用这样的技巧来欺骗我们的大脑，达成某些效果吗？
1: 嗯，刚才您说的这些视觉模仿大多数啊是利用人脑视觉的认知习惯。
0: 嗯，
1: 我们大脑看现实世界依靠双眼立体视觉判断距离，但是我们说照片是二维平面，只能依靠物体大小、阴影、线条来脑补空间。摄影呢就是抓住这一点，用焦距改变物体大小对比，引导大脑对距离产生判断。广角放大近处的景物，大脑就觉得空间宽敞，哎呀这个地方非常的宽敞，其实由于广角产生的畸变而给大脑产生了一种错觉。长焦压缩空间，大脑就感觉景物都粘在一起啊，这个故宫人这么多，长城人山人海，就是因为长焦压缩空间的效果。我们会依靠阴影角度判断时间氛围，低角度暖光，大脑就会自然产生温暖松弛感受。摄影就是利用二维图像欺骗大脑的空间脑补机制，但是照片并不等于真实三维现场。
0: 所以说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哈，不仅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后期构图，也会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景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么多的关于摄影的背后的道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更关心的是我们怎么去实际操作哈，就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日常用手机也能实现这些技巧吗？国庆出游的常见场景里怎么拍才能既好看又真实？我们下一小节就进入到实战环节。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传媒学院院长、中国传媒大学纪录片博士王大鹏解读视觉模法的用法。王院长您好。
1: 何家好。
0: 我们普通用户哈，最应的一个核心的焦距问题哈，其实是大家在用手机的时候常用的。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摄像头的 APP， 手机里一般都有啊，0.5倍广角、1倍主摄、2倍或者是3倍长焦。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到底该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好记的评判的标准呢？
1: 现在0.5倍广角、1倍主摄、2到3倍甚至5倍的长焦，是我们手机的基本的配置，对于镜头的基本的配置。记住这些简单的判断逻辑。0.5倍广角呢适合宏大的场景，比方说草原、大海、宏大建筑。但是呢记住，不要拍的时候不要贴得太近，贴得太近就会出现严重畸变，就是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边缘就会产生一种桶形的畸变啊。离得远一些呢，画面就会自然啊。另外呢，1倍主摄是万能机位，比方说我们拍人像合影、拍一些店面的拍摄、普通风景，优先用主摄，画面最自然，畸变最小。2到3倍甚至5倍的长焦呢，适合压缩空间，拍摄远山、远处建筑特写、人群玻璃主体，比方说，特别是我们在想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嘈杂环境里面把人给剥离出来的时候，另外呢就是人和我们的建筑距离变小的时候，那我们尽量用长焦，避开杂乱的前景。简单的口诀，拍宏大场面适合用广角，记录人和景物优先用主摄，想过滤杂乱突出主体就打开长焦，尽量少用数码放大，会损失画质，透视也不会改变。
0: 对，那国庆出游大家去的场景基本就几类哈，比如说开阔的草原、大海、城市地标建筑、网红小店，还有人像合影。针对这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打卡场景，您给大家说说最实用的一些拍摄技巧，我们怎么构图啊，怎么拍起来感觉更有质感啊。
1: 好的。其实刚才我们讨论上一个话题的时候也说过， 像草原大海这类开阔风景，适合用 0.5 倍的广角宏大广角去展现宏大的场面。注意呢，不要贴近镜头太近，就是我们的画面，就是不要离镜头太近，避免变形，避免人像变形。另外呢，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就像刚才一开始您说的一样，不要出现这些大的有水平线的，特别大海有海岸线、草原有天际线，这些有水平线的位置一定要注意保持水平。如果说大海上有个帆船，草原上有匹驰骋的骏马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处理好这个主体和我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比方说有一个帆船的话，那帆船就是我们的主体，大海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要突出主体的话，那我们这个主体在我们广角镜头里面的位置一定要在我们的叫黄金分割线或者黄金分割点上。黄金分割线、黄金分割点，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学过啊，就是在三分之一处或者在九宫格的一个点上，这儿就不展开说了。如果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但是我们说，如果有主体的话，尽量把主体放在黄金分割线和黄金分割点上啊。
0: 嗯，对，这样的话，对，您继续。
1: 不好意思，刚才只说了这个草原和大海，还有城市地标等等一些，我简单也说一下，好吧？城市地标建筑呢，优先。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2: 国庆假期，广西。

0: 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四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0: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 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6: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这一段时间收。
20: 行，
19: 不要着急，行吗？
20: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19: 这个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0: 啊，应该差不多。
19: 行，等收获了。
1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9: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2: 已经到位了。
19: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22: 好。
18: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6: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5: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2: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人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2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重养殖技术托底。

0: 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2: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遇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5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5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0: 奔赴山海，
1: 情系家国。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号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4: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3: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切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4: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3: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4: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3: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3: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
4: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在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5: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

0: 耳其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采制总台记者王东宇、孟庸。
3: 我们这代那一些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他当年一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呢，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有惭愧的。当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或者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哈。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4: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6: 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4: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7: 长征地理名片。
8: 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4: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

0: 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一时都蹲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0: 我们父亲拔起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中信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0: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救了我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所以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 戴帽子的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打那个什么。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勇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那个一点点一灯笼。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3: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3: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致富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4: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叶就买我们这个藤叶，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4: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1: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

0: 素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2: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堂屋里，看藤条怎么变成椅子。
3: 又往前，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这个椅子也养活了好多人了，我这辈子都靠这个吃饭。
4: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
5: 不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秦琼、王伯党、谢英登、齐彪、李豹、柴少、柴乐天，这6个人就来到了越王府的门前。这趟余路再一看，这道两旁啊，排的是满满的，这一个队伍弯弯曲曲，这人就查不过来呀。说这咋这么些人呢？这么些人，今天什么日子？越王杨素的寿诞之日，就大隋9省72连官81郡地。外加4大外联、13科道，这些个堂官，你哪个敢不来给杨素上寿礼呀？你要是不来，过三过五，那越王杨素要是抄起来这礼账单子，一看没有你，你这官还能当到头吗？你就好事没有，坏事一箩筐。什么样的人敢得罪这个越王杨素？所有大隋的大小官员，你都得来给上寿礼，而且你拿少了还不行。秦琼一看呐，这个阵势头一次看见，这得什么钱能上上这个礼呀？2-3里地到两帮全排的是上礼的人，得到中间是留出来走道的地方。因为有进有出，你要闹个交通堵塞，那不麻烦了吗？秦琼一看呐，柴少啊，伯党英能，你说这事儿怎么办？这个礼咱们要搁后边排着，这得排到什么前儿？我看到3更半夜，咱们这个礼也未必能上上。大伙儿说真差不多呀，那这怎么办？咱们拖拖门路，没有门路。找找认识人，咱们族扎生地，眼观生人，举目无亲，抬头无友，找谁去？真是没咒念呐、啊！人到生地方，人离乡就贱了，有的物件离乡就贵了。所以说，秦琼这才把包裹摘下来， 交

0: 给王伯达和谢云登，你们俩看好这三个包，这三个包里的东西和物件，我告诉你们，15颗明珠，1领玄狐袍，还有3颗长白山，上等人参，一定要看好。到地方了，再出现点别的乐子，咱们就没办法能完成这个事儿。好，二哥，你去，你要干什么去？我到前边看看，我打听打听。万一要碰着一线生机，咱们不能把这时间往早挪一挪吗？对不对呀？大伙说对，咱们不能搁这死等着。二哥，你去吧。这柴少啊，就跟王伯党他在这等着。秦琼自己就顺着中间这个道，就来到岳王府的门前。这门前两边啊，这写彩礼的是两个桌子。再看这大门，哎呀，斗拱雕檐，但那哨尖上都刚插着铁马，各种的野兽，在哨尖底下挂着金鸟铃，天鼓响的门洞，这中门都是黑门板，这不是雕梁画栋，底下那是金碧辉煌，那大门都得有2丈5-6那么高啊，两边镶着天鼓响的门洞，那也比一般的小大门大。再看这门外一左一右，就银这个门前这个大石台阶子，9层，一直到地面，这都是汉白玉石的石头。顶上这趟栏杆，那是没有瑕疵的汉白玉，雕成6棱的梅花呀，特别的美呀。在门首前边摆一对麒麟。在这台阶左右一边了放一张大条桌，大条桌的里边紧靠着这栏杆这边一边了12名门军，金甲武士是佩剑悬鞭，在那站的杆直，是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一声都不知，好像个木头人相似，两边都是这样。再往外看，这就是上礼的地方，放着条桌，条桌后边有人执笔的，有收钱的等等，管账的，张老三多少，李老四多少，哪来的哪去的，谁干什么，给上什么物件， 是黄金还是白银，明珠还是亮宝，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当时给你开回文，写回条，证明你来到这儿，我收到了。就这上礼的上这么些钱，连东家一面你都看不着，谁是东家？越王杨素。你说这礼上的得多窝囊，得多憋气呀！连主人一面都不能见，上完一个字儿，你赶快滚！你还在这干什么？吃个个找地方去，喝自己找地方去，住更是自己去打店。秦琼一看这种形势啊，长这么大头一次干这个活，瞅了半天呢，不敢往前去。见两边啊，执笔的执笔，接收礼物的忙的都是不亦乐乎。仔细看看，靠右手里这门洞，靠着墙一边放一个懒灯，在右手边上坐着一个人。拿眼睛一看呢，看半天看明白了，什么玩意儿？看明白了。这人是个太监，说那太监怎么能看出来呀？年龄已经40多岁了，这个人，这个得有9尺多高，海下呀和唇边连一个胡子星都没有，别说胡子茬了。太监这种东西，因为生理变化，慢慢的把胡须都脱落了，这就是太监。头戴上晋中帽，身穿晋中服。这人黄焦焦这么一张脸，颧骨非常高，两腮无肉，长俩三角眼，就在这坐着，就瞅那脸上不阴不晴，那眼睛时而一眼高一眼低，你就看这个表面形象，就这个人能是什么好东西，你没想想。说他在这坐着干啥？观察着左右这些个上礼的都是哪儿的？怎么回事？秦琼一想，我就得问这个人，人家别人都忙着呢， 这才走上前去，躬身就是一礼。哎呀，我想打听点事儿。
1: 哦，你打听什么呢？
0: 这上礼这人咋这么多呀？
1: 你这是没见过阵势。嘿嘿，你哪儿的？
0: 我呀，山东省节度使总兵大帅唐弼手下三品棋牌长。
1: 三品棋牌长是个什么东西？三品棋牌长都干什么呢？抓差办案。还抓差办案？哪儿跟哪儿啊？
0: 就算那山东总兵节度使唐弼，他是个神马西东啊，他算个什么呀？自己走多远蹦多高不知道啊，你干嘛不排着去？哎呀，大人，我不是，我就想打听打听。你打听打听，你一个山东的节度使派你来给越王杨素上手礼啊？
1: 对，那你姓什么呀？
0: 我姓秦，名琼，字表叔宝。啊，你是个三品棋牌长是不是？你还是那唐弼给你打发来的，对不对呀？
1: 对，您排着去。
0: 正说到这儿，就见里边院里就喊了一声：“哪位是山东节度使派来的送寿礼的人呢？”秦琼一听啊，这听明白了，但是不敢答应，也不敢接声。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是天子脚下呀，你要听扭了音儿，你要跟人家乱搭话，这都行招灾惹祸。不听准了，不看明白了，不敢吱声，紧睁眼睛，这叫慢张口啊。秦琼没吱声，就见院里又喊：“哪位是山东节度使唐弼派来送寿礼的人呢？你可是姓秦名琼，字叫叔宝吗？”这回您听没听明白？这回就听明白了。哎呀，秦琼抢不近身，一躬倒地，那是大哈腰给人家施礼呀。就在这种陌生的场合，秦琼感觉着自己的身份降低到一定程度，这礼呀，礼节不论老不论小，人讲的是礼义为先，你树讲枝叶为缘，这也不认不识的，人家就问说谁是秦琼，谁是山东来送寿礼的，那你就必须免低身份给人家大哈腰施礼。秦琼睁开眼睛起来身一看，这位身高得在九尺半以外，头上边出个牛心发转，没戴帽子，别着一根大金簪，金簪顶上苗龙，那是画凤啊！呵，这个华丽，身穿着一个黄色对花厂的滚龙袍，上边绣着蟒翻身龙探爪，这大衫太长，这中衣啊没露出来，脚底下穿着一双青面白底儿的快靴。这人长相怎么样啊？大饼子脸，有点扫帚眉，这眼睛肉憨憨的，蒜头鼻子，多少站着有点鲶鱼嘴，海下也是没有胡须。多大岁数？40多岁。这个人的面目就算挺白净啊，这体格子要上秤报，那得有200多斤，一走道那肚囊都颤连颤连的。来个大白胖子：“刚才是您叫我吗？你是谁？”“
1: 我是山东节度使唐弼手下听差三品棋牌长，我姓秦，叫秦琼，秦叔宝。”“
0: 哦，哎呀，我是找你。”就看这个太监呐，一看着这位出来了，那坐地脑袋就耷拉下来，他也不吱声了。秦琼一看呐，哦，这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院里这位肯定能降住他。秦琼啊，你跟我来。

哦，秦琼往前近身，你有事你来吧，你跟我来，院里有一个人要见你。啊！秦琼一想，这是哪儿啊？这是越王府。越王府怎么着？他偶然间就想起来了，4年前多，临潼山茶叶岭，我头一次进长安到刑部。押罪犯呢，刑部那是牢满为患，监牢里装满了，让我把犯人再押回原地。我走到临潼山，我惹过祸呀，什么祸？我把当今皇上的儿子晋王杨广给打得抱鞍吐血。这越王杨素是他亲叔叔。有一个人找我，哎呀！莫非说这个人，这要是晋王杨广知道我来了长安了，那要见着我秦琼啊，你能有好吗？那好门没有啊！那我这不就是进了狼窝吗？我这不是进龙潭入了虎穴吗？那要是晋王杨广我再想回来，我势比登天呢。就见这人说：“秦琼啊，你愣着干什么呀？”你怎么还不跟我走？哎，敢问一下，您是？哦，我是这个院里的总管家。秦琼一听啊，那更是毛骨悚然。这是谁的福啊？这是越王杨素啊。有道是有一句话呀，叫主多大，那奴就多大。那就是除了越王杨素以外，就这大白胖子在这院里。那就手眼通天了，谁也管不了他，就他说了算。秦琼想到这里，既然我进去不行，我走了，这更不行吧？为啥说不行？人家有人知道你是秦琼秦叔宝，哪来的？山东的，济南府节度使。人家往进叫你，你不进，你干啥？你撒丫子要跑啊？连锅贴饼子，你要溜啊？那成何体统啊！想到这里，秦琼大丈夫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呢？死而何惧？大丈夫顶天立地呀！泰山崩于前，我也不能乱呢。就是泰山要倒，压上我，我也面不露惧色。以不变应万变。进府后，那就是兵来我就降挡，水来我就土屯，能怎么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的早晚得来，要去的你也留不住。是死是活，死活一身汗罢了。牙一咬，心一狠，就是晋王杨广，我也要见他一面。就这样，他跟着这个管家就走进了越王杨素这个府院，进来再一看呢，哎呀，左一栋金碧辉煌，右一栋楼台殿阁，拐弯抹角，这房间不知有多少，一层房子一个样，一座房子一个形色，这院是真了不起，就把秦琼左转右转，转个蒙灯转向。这个管家领着秦琼就来到一处非常背景的地方，也就是非常消停，前后左右连人走都没有人走。见这管家来到门首啊，啪啪一叩门，里边就透出一种极低极低的声音：“你可是管家吗？”“哦，正是，正是。”“哦，人你找到了吗？”“找到了。”那请进吧，里边让请进。这个管家把门板轻轻推开，都不敢大声，慢慢的挑帘子，高手一摆手，那意思秦琼请。秦琼一看呢，这管家对自己呀，倒是挺客气，平易近人。就拿我这身份和人家这个总管家比，那是哪跟哪儿啊？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有天壤之别呀、啊！对自己这么客气，又一想啊，这屋里想见我这个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啊。秦琼一想，好，一哈腰走进去，这管家可秦琼身后，一明两暗。管家手势往左一打，凹着西屋，秦琼搁外边，里边这个门敞着，一挑帘子，哈腰往里面轻一进，再看这屋，在这地下正中间摆着一张金丝楠木的桌子，桌案以外都捏着那大红的裙围子，捏着白褶，掐着金边，走着银线，上边绣着游龙飞凤。哎呀，这个上档次劲儿就不用说了。那桌子顶上摆着鲁壶茶碗，应有尽有，文房四宝。再看这地下是金砖铺地，这屋里边百鸟朝凤，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应有尽有。桌子后边有一把高脚太师椅，在这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这年龄看不准，面如三秋古月，两道苍眉斜飞入鬓，鼻直口阔，海下飘洒着一步银然，根根透风，条条露肉，就来了风一摆也绝对风摆不乱，那胡子真起特别的好。再一看头顶上戴着一字鱼尾素白缎的柳木道冠，身上穿素白缎的八卦仙衣，在前心绣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在后背那就是浮生伤度，是井死金开，要砸水火思涛。再往下看看不着了，中音桌子挡着。见这个人面目是从外观形象有仙风道骨之气，秦琼一看就愣住了，为啥呢？以前见过这个人，这不是那风尘三侠头一位活神仙李药师吗？他是谁？李靖。风尘三侠，哪个风尘三侠？头一位风尘三侠李靖、李药师活神仙，二一位大判飞行侠张鼎、张东乾，三一位红夫女张初晨，就这么三位。这三位在隋朝那个时候三位游侠呀，他们走的是千家夜入百户，干啥？不是偷也不是盗，而且他们三个人还都会医道，替那贫苦的老百姓去治病，钱多的也治病，钱少的也治病，一分钱没有买不起药的还治病，他救老百姓于水火呀。这三位在隋朝人人称他们是活神仙的，拿他们那就是都供奉着他们。说那个年代讲究迷信，迷信不是神就是鬼，再就妖再就怪，就信这个。秦琼一看，这不是活神仙李药师吗？这急忙屈膝跪倒，崩崩叩头，在下学生，一天一丹用着，你振臂一呼，那什么三万五万呢？那十万八万百八十万也是他。那时候李药师内心的话就多了，在这屋不便讲。这隋朝当前，这老主一丹一口气不来要驾崩，你瞅瞅这朝主，分党结派拉帮结伙，好得了吗？非得政变不可。就说到这儿，秦琼啊，你扶耳过来，说就他们俩在屋，你还扶耳过来干什么？这叫小心驶得万年船，你分说啥？这就在越王杨素的府，
议论隋朝哪里不是，哪里不对，这话。